0: 这首先这一套海蓝之谜王炸单品加在一起，你去专柜拿下的话是要7000多，不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海蓝之谜，懂的都懂，就是这个价格。但是今天呢，我们中秋国庆双节的福利，咱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我们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去专柜买任何一件单品都还划算，
1: 划算多了。
0: 但是还没完，我们又给大家再补贴，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只补贴2天，也就是说朋友先领券再下单，到手699。
2: 是的，699是3件套，
1: 是的，
2: 一瓶精华乳，一瓶水，精粹水，精粹水的正量装了，对吧？
1: 是的，
2: 就是几个小瓶嘛，但是它的含量是正量装了，还有一瓶面霜，3件加起来没有一个鸡肋产品，我觉得这个送礼真的好合适，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关键自己用自己囤起来，觉得也是赚到了。
0: 你看你囤起来，你自己是一种仪式感，皮肤享受到了那种抗衰和紧致，然后送人的话又特别的
2: 有面子，
0: 高端。
2: 哦，是的，
1: 是。
2: 就我在想，我一直在回忆，我说是收礼的人比较高兴，还是送礼的人比较高兴？
1: 都高兴。我送出去的时候，我也觉得我这个人有品味。
2: 对，我觉得我送礼的时候我也挺开心的，但我收礼的时候我也会也挺开心。就是你能送到别人的心里面去。
0: 反正谁要送我，我会很开心的。毕竟专柜7000多啊，今天在我们这儿不到700，这个金报价今天是最后一天，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礼盒来一键抢单，这一款真的要抢的，不要犹豫。我们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礼盒，中秋国庆双节赠心意要趁早，自用我们也要趁这套最好的速度回复礼盒，最后一天手慢无了。
3: 私家车999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晨时通勤忙，车流接匆忙，愿你一路绿灯马力全开，上班不迟到，奖金少不了。

0: 们研究的东西。
1: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2: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东西研究室，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冲上热搜的一个话题，建议多做疯狂长脑子的运动。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每天都在健身房挥汗如雨，身材确实是练出来了，但是脑子还是一团浆糊。为什么？因为他们做的都是机械重复的运动，身体在动，大脑在睡觉。在这儿呢，我要告诉你一个被严重低估的真相。真正让人变聪明的，不是那些你已经熟练掌握的运动，而是那些逼着你的大脑高速运转，让你感觉有点疯狂的运动。什么叫疯狂长脑子的运动？就是那种需要你在运动中不断做决策，快速反应，空间判断，策略调整的运动。比如说打羽毛球，打乒乓球，攀岩，跳绳，花样搏击，对抗滑板，甚至是玩飞盘。这些运动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你的身体和大脑必须同时在线，缺一不可。为什么这类运动能让人变得更加的聪明？核心原理非常的简单，大脑的神经可塑性。当你在运动当中需要快速判断对手的动作，预判球的轨迹，调整自己身体反应时，你的大脑就在疯狂地建立新的神经链接。这种链接不仅能提升你的运动能力，更会迁移到你的工作和生活当中，让你的反应速度、决策能力、空间感知都能得到质的飞跃。说白了，跑步机上跑一小时，你的大脑基本上是处于一个架空的状态。但你试试打一个小时的羽毛球全程，你得盯着球，判断落点，调整步伐，控制力度，大脑的参与度完全是两个级别。很多人为什么不愿意去做这类运动？第一个原因，怕丢人。这类运动刚开始学的时候确实会很笨拙，球接不住，动作不协调，反应跟不上，在别人面前显得特别的菜。但你要明白，正是这种不适感在促进你的大脑生长舒适区里练不出的新本事。第二个原因呢，是懒得动脑子。机械运动多放松啊，放空自己，听着音乐，时间一到就结束。但是那些需要高度专注的运动就不一样了，你得

0: 全程保持注意力，大脑呢就得持续输出，累的不只是身体，更是精神。可恰恰是这种精神层面的消耗，才能真正的刺激你的大脑进化。所以呢，很多人总觉得自己的脑子不够用，反应慢，创意少，决策难，然后去买各种的课程，看各种书。但是他们忽略了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通过身体训练。所以别再把运动当成单纯的身体锻炼了，去找那些让你的大脑也得拼命工作的运动，去做那些刚开始会让你感觉到有点疯狂，有点笨拙，有点不适应的运动。正是那些挑战在重塑你的神经系统。坚持三个月之后，你会发现自己不仅身体变强了，脑子也真的长出来了。别让你的运动只是流汗，让你的运动成为认知升级的工具。
1: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0: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我是小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3: 啊，我是大文。
0: 嗯，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在前一段时间那个非常火爆，在赵雷演唱会上求婚的那个事情，大家都关注到了吧？
2: 关注到了，关注到了
0: 啊。大文没有
2: 啊，是的，
0: 他不关注这些。
2: 那我这种还是就是没结婚的啊，还是在采取和收纳朋友们的一些结婚的创意。
0: 创意，是，嗯，因为是有一个这个在赵雷演唱会正在演唱一首歌曲的时候，
2: 啊，
0: 然后突然有一个男士像身穿婚纱的。啊，自己的女朋友当场求婚，挡住了后排这个观众的视线。
2: 哦，
0: 大家齐声喊坐下，也让我们一起在讨论浪漫和边界感之间的这个关系。
2: 啊，
0: 9月12号，赵雷北京鸟巢演唱会的现场啊，这个保安介入制止的这件事情，就在这场争议发生的同一时间，同一场演唱会上，另外一位观众沈先生完成了一场和热搜事件截然不同的安静求婚。然后他介绍自己和女朋友呢都是赵雷的忠实歌迷，萌生求婚的想法之后呢，沈先生着手准备，他先提前上网查了鸟巢的座椅布局，他发现如果站起来求婚很可能挡住后排观众的视线，所以呢就是考虑到不影响其他的观众，他就决定在座位上安静地完成他的求婚仪式。
2: 哦，
0: 他说这首歌对于他们两个人来讲都很重要，但是对于别人来讲应该也同样很重要，别人要去听那首歌，那我们就在这首歌的时候完成属于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份小浪漫。
3: 哎，你看这跟人的性格特点不太一样有关系哈。有些人就希望我求婚了，我希望被大家祝福，被人看见，然后也帮我增加点现场那么多人，然后增加点勇气，
0: 对，
3: 增加点信心。
0: 有人就是觉得，哎，曝光在很多人的这种注视之下是一种幸福，
3: 对。
0: 但有一些人就相对来说会低调一点
3: 啊，我就默默的，咱们俩，你看，在这个环境里，你这个浪漫只属于你和我。
0: 嗯，那我自己是这样子啊，就不只是说在演唱会上就是别人求不求婚，就是身边如果说有朋友同事，要是组织那种就是电影院求婚，需要你去助力一下，
3: 哎，我可愿意呀，
0: 我都不太愿意去我不太愿意去参与这些事情。
3: 为什么？
0: 因为我都没有你要考虑到就别人的感受
3: 啊！
0: 直播间里面我们三个，
3: 如果下次你有这样的一次求婚，你叫上我，我去给你助力。
2: 我一般喜欢那种安静的求婚，我不在乎这个求婚的人多不多，场面
0: 他就是求婚，他在乎的是求婚的人，他得有一个，
2: 对，我在乎的得有人，
0: 多者不限，你首先得有这个人。每个人可能定义自己的浪漫
3: 不
0: 太一
3: 样，
0: 不
3: 一
0: 样，
3: 对，
0: 嗯
3: 嗯，我觉得
0: 大文应该也没有这种
3: 没有
0: 求婚经历，
3: 当然
2: 没
3: 有
2: 被求婚吗？
3: 没有被求婚，
2: 你们咋结的呀？
3: 幼稚小年龄。嗯啊，就年龄很小就结婚了，不知道咋回事就结婚了。
0: 哦，这么一个正常的年龄，哎，大家不要误会。
2: 这样子，改天趁着这个我们直播间的人多的时候，给你补办一个。等到我们的直播间人数达到100人的时候吧，到时候给你补办一个。
3: 啊，那我到时候还得准备一下。
0: 丹丹比较浪漫，
3: 嗯
0: 嗯，应该是
3: 丹丹有经历过求婚是吧？
0: 经历过这种，我们待会儿打通之后，我们就问问丹丹好不好？
3: 哦，
0: 嗯，不能只跟我们带来大闸蟹的这个降价福利，也分享一些生活，
3: 嗯，
0: 来吧，正在进行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也正在直播当中，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呢，大家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帮助朋友们早一点

0: 刚才那波朋友们抢完了。
1: 我就说全母蟹应该是很少量的。
2: 你知道，你知道就是母蟹大家都爱吃嘛，而且2.5两的真的不小了，一只红牛罐大小，所以说抢的很多啊，咱不提了啊，提了都是伤心的往事。
0: 我们只珍惜眼前。
2: 对，珍惜眼前的389，买大送小，就是到手一共4对8只的，公4两母3两，可不小了。2.5两的，你想是红牛罐大小，那3两的那都淤出来红牛罐大小了。所以买的这个大的，然后你送给双方父母，然后你剩下小的你自己吃，我送你公3两母2两也足够了，朋友们，3对6只，然后剩下的呢你留给自己吃，比如说你去买两单送你2单，这2单你给自己12只，剩下的朋友们在中秋节这几天来，你跟我说每人安排2只，是不是有里有面的？大的双方父母各1张，是不是？然后最重要，买2张送2张，关键是给你减50块钱的优惠券呢，
1: 10块钱的福利就是好，
2: 再送你价值199一瓶的黑蜂雪蜜。
1: 天哪，
2: 是不是
1: 所以大家真的是要回复直播，到直播间去买。
0: 对，我们正品的这个精品的阳澄湖大闸蟹，给到大家买一张蟹卡送一张蟹卡，这是一个非常仅有的一个库存，买一张送一张基础之上，我们再减
1: 50
0: 的优惠券，只有丹丹的直播间能这么减，大家抓紧回复直播进去，除了减50的优惠券还送东西。我们
2: 我跟你讲，小麦，是买2单送2单，到手4张蟹卡，减50，
0: 明白了，
2: 送你199的一瓶蜂蜜，知道不知道？
1: 这加起来都200多了，
2: 对比买一送一更划算。然后买5送5，到手10张蟹卡，给你减的是150块钱的现金，你知道不知道？然后送你3瓶黑蜂雪蜜，所以大家一定要多买。多买多送多优惠，而我今天在阳澄湖真的是最后一天了，如果回去你在我们要线上没有蜂蜜送，没有优惠券送，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来直播间，有求必应，我们为你量身定制。包括今天有很多朋友还在问，因为离中秋送礼还有6天的时间嘛，如果不带今天5天，再减去2天快递的时间，就基本上时间所剩不多了。为了避免到时候过节你空手然后还没有礼物送的话呢，今天就有很多朋友着急想要买，就问这个699也很多多人买，甚至我们有一些公司的老板都已经去买我们的买十送六，到手16张蟹卡，而且是蟹王蟹后，金的螃蟹，朋友们，你吃过吗？见我估摸着都没见过，朋友们。而且买完之后还送你就是10瓶黑蜂雪蜜，到手就基本上是2000块钱的蜂蜜啊，10瓶，然后你再当伴手礼送人。所以我其实我有时候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这样说，我也是有时候点点咱的咱的领导，就是该给咱那个
0: 谋点福利，是不是？快过节了，啥都没有，是不是？我们跟那个
2: 回复直播，
0: 好的好的。如果说大家抓紧时间想进入到丹丹的直播间的话，非常的简单。有朋友说怎么进到丹丹的直播间？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一个关键词“直播”，此刻马上进去。因为今天大家听到丹丹在阳澄湖边的直播是2026年的最后一天了，
1: 对，最后一天了。
0: 明天
1: 就
0: 回来了，所以大家想抢我们的这个买一送一，买二送二，然后再递减优惠券，还送黑蜂雪蜜这样的一个福利的话，其他的直播间真的没有，就抓住今天最后一天的这个机会，现在就回复直播一键进入到丹丹的直播间。
1: 而且这些优惠只有丹丹直播间才会有，所以大家最后一天了，等到回来，昨天就是很多人找我买那个买大闸蟹嘛，我说你抓紧时间在丹丹直播间买，肯定比我在这儿买优惠呀。他很后悔，我说今天还有最后一天，你不要错过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5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此蟹。

0: 包赔、螃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荥阳五月5周年，消费满69抽大奖 Pocket 4，服饰满499减60。宫灯奇缘，巨型飞天鳌鱼、非遗徽州鱼灯轮番上演，更有人气歌手符文豪豪、知名乐队嗨翻全场。9月25至27日，来五月开心过中秋。
3: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4: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0: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5: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我们吃东西的时候为什么经常会咬到自己的舌头？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吃东西的时候一不小心咬到了自己的舌头，而且一旦咬到一次，这顿饭接下来就要处处小心，不然很容易再咬到第二次第三次。有人说吃东西咬到自己的舌头可能是
6: 你吃得太快，
5: 也有人说
7: 是你太想吃肉了。
5: 那真相到底是什么呢？人为什么会经常咬到自己的舌头？
0: 为什么呢？
5: 一般情况下，吃饭咬到舌头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8: 第一种，
5: 牙齿咬合异常，你可以让口腔放松，把上下牙咬住，再照照镜子。正常情况下，我们咬紧牙齿一般都是上牙包在下牙外面，这样舌头能够活动的空间比较大。但是有的人上牙里的牙弓较小，导致下牙包住了上牙，舌头能够活动的空间大大减小了，这样就增加了咬到舌头的概率。不过不用担心，这样的牙齿可以通过戴牙套来进行矫正，牙齿咬合正常了，就没那么容易咬到舌头了。
8: 第二种，
5: 吃饭过快或吃饭时喜欢说话。其实大部分人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咬到了舌头，要不怎么说
9: 食不言寝不语呢？
5: 吃饭时舌头要搅拌帮助咀嚼，但是在说话的时候舌头又起到了辅助发音的作用。如果两件事儿同时进行，舌头一下子应付不过来，不堪重负，分分钟就撞牙自尽给你看。
8: 第三种，
5: 习惯用一侧咀嚼。有的人长期习惯性用一侧牙齿咀嚼食物，你想啊，这样一来一侧的舌头就会变得肥大，而舌头的另一侧就会萎缩，导致舌头左右两边不对称，这样能不咬到舌头吗？
8: 第四种，
5: 压力过大或睡眠不足。在这样的状态下，人的神经系统是不能正常的控制肌肉的咀嚼活动的，所以在吃东西时就经常会咬到舌头。
8: 第五种，
5: 有可能是中风的前兆。因为中风也就是脑梗塞或脑出血，会损伤支配舌头或咀嚼肌运动的神经，这种情况就比较严重了，一般老人比较多见。由于中风导致口腔和舌头不能灵活运动，就容易咬到舌头。那为什么会有一旦咬了舌头就会咬第二三次的说法呢？这是因为舌头在被咬了之后，伤口和疼痛会让舌头的反应能力大大下降，在负伤搅拌食物的时候更容易
9: 躲闪不及。
5: 就像我打了你一拳，你没来得及躲开，被我打蒙了，那么第二第三第四拳求你躲开的几率。那么有什么办法能避免吗？对于牙齿咬合不齐的人来说，那就是戴牙套，戴牙套，戴牙套了。对于吃饭喜欢说话的人，那就是专心呐、啊，专心啊，专心呐、啊。吃东西的时候就专心吃，心无旁骛的吃。其实每个人都会偶尔咬到舌头，除了短暂的那么疼一下，不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对身体也没有什么坏处。但是你总频繁的咬到舌头的同一个位置，那你还不快去医院看看，是真打算吃自己的肉吗？
0: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10: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我是小麦。
0: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12: 我是大文。
0: 哎，
11: 在直播间里我现在为咱仨找到了一个啊本命发型。
0: 哎，
11: 本命发型，
0: 来我听听，
11: 叫做现在正在流行的白长直。
12: 长直，
11: 黑长直，大家都知道吧？
0: 是、
11: 啊，就是 Q Baby 的这种。为啥今天我们视频号上人这么多，一直这么大，上百人在线，是不是？那就是因为。

0: 现 Q Baby 这个黑长直，
1: 黑长直，有的时候也是黑长卷。
0: 对，好说反正
1: 看早上起得早不早，来不来得及卷。
2: 今天就是因为起得太早，大家看到了
1: 黑长
2: 直。
1: 那这么跟大家来说就很直观了啊，就白长直呢，就是茂密顺直的银白色长发。武汉一位60后的女士红姐，凭借其独特的白长直形象，就在走红网络。九月中旬呢，记者联系到这个红姐，她说，自己早前是抵触、抗拒这个白发，要常年去染发，后来呢，就逐步的坦然接纳了白发，并且以白长直的形象做自己这个自媒体。她说，我本身呢是遗传了少白头，13岁的时候就开始有白头发，但是我的女儿说，妈妈，其实你不染发也特别的美，美是多元的，是包容的。之后呢，我就听了女儿的话，开始把这个白色的头发啊留起来，自洽的去接受白发，自信的展示自己的状态。在她看来，不用被世俗审美绑架，这就是第二人生。这身心健康，随心生活，才是自己最好的一种状态。
3: 那天小麦还在劝我，说你不要顾及别人的想法，别人的想法都是别人的想法。千万不要在意，哎，我说这的确是啊，只要自己过得舒服就行了，你管你化妆没化妆呢，是吧？因为你有时候会觉得女孩子在化妆就可能看着好看精致，但是你自己觉得又不舒服，所以还是要尊重自己的想法。
1: 我和 Q Baby 觉得化妆挺舒服的，
2: 好舒服，
1: 化妆之后就感觉
2: 不化妆不舒服，
1: 比来上班还更不舒服一些，
3: 还有比较级啊，
0: 当然，
1: 所以大文那种才是纯粹骨子里由内而外的一种松弛和自信的体现，
0: 是的，
1: 这也是一种就非常。大的一种美感，
0: 但每个人的点不一样，咱俩是得化妆，大文是不能不戴首饰，戒指呀，手链呀，耳环呀，就每一样都得戴上，
1: 而且他是戴的就很全，而且他类别戴的也很杂，
0: 杂非常杂，
1: 耳朵上是那个珍珠，
0: 因为我
1: 脖子上是钻石
0: 啊，
1: 还有得有一串那个大的那个玛瑙和玉
0: 啊什么的，
1: 然后胳膊上呢要有那个金镯子，
0: 再搭配一点珍珠，然后再搭配一点莫桑钻。
3: 我真的觉得哈，你刚才说戴首饰这件事情，就是让人就是有，哎，对，就不一样。然后我对这些东西还挺有研究，你包括我们直播间大家如果想买莫桑钻，我们商城也有哈，他们给大家选的这些款莫桑钻各种款式，又小巧又精致，然后他经常问我 QBB 经常问我，托尼今天咋这么多首饰啊，因为多所以可能不想让他闲置，就每天都戴。
1: 原因今天解谜了，就是太多了，
3: 太多了，
0: 家里
1: 弄在家里面放着放不下。
0: 对，那首饰盒都满了，得带出来几个。
1: 但有时候我们说啊，戴首饰也好，化妆也好，这是一个你自己自信的、你自己最舒服的一个状态，才能助力你今天的这个工作和生活，更加的幸运，不是吗？
0: 是的。
1: 此刻呢？我们节目里面呢有这么一个板块，之前也没有跟 Baby 商量，
0: 没商量。
1: 这个板块对于 Q Baby 来讲有一点残酷了。
0: 哦，
1: 他要唱歌。
0: 哦，
1: 但是不让他唱。
0: 对，
3: 他得听别人唱。
0: 今天麦姐特地选了一首我没听过的，准备 solo。
1: 我还要重新再来一遍啊，因为刚才没跟上，没想到这首歌前奏这么的短。
0: 你说你找一个我会的，我带带你。
1: 好运气带给各位。
0: 后来的每天风生水起，凡事发生皆利于自己，月底不再挥发3000亿，扫去身上的灰气。晨会和例会都不参与，周报和月报轮不着你，一睁眼今天你想休息，老板他说可以，想求我干活得好好说，让我配合得看我脸色，没人敢 PUA 我，画饼的一边写着
2: 麦姐你醒一醒，
0: 把他换了，你们考核我把部门看了，单位摊上我这个活也是很无奈了，后来的我们年薪百万，后来的我们上司休三，和闺蜜全球环游着玩，钱多到花不完，后

0: 的遗憾。
1: 起来就有点高兴，哦、还不好，嘴角有点上扬。
0: 这就是今天我们这个
2: 彩票
0: 女生组合送给大家的一份祝福啊！
1: 一会儿
0: 想求我干活得好好说，让我配合得看我脸色。

他说可以。后来的我们年薪百万，后来的我们上司休三，和闺蜜全球环游着玩，钱多到花不完。后来的我又变成大款，不再上班，身边的帅哥换了又换，人生无的遗憾。我讨厌他人，他项目被砍，他后来又被裁员，房贷没还。后来我又偶尔见他一面，又懒又丑又没钱。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想读懂平凡生活里的生存智慧，那这本《秋园》应该是您不容错过的佳作。作者杨本芬以母亲秋园的一生为蓝本，用朴实无华的文字描述出一位普通女性在动荡年代里的挣扎和坚韧。从民国时期的少女时光，到颠沛流离的逃难岁月，再到中年丧夫拉扯儿女长大的艰难光景，秋园的一生没有波澜壮阔的传奇，只有柴米油盐的琐碎和生老病死的无奈。书中没有控诉和抱怨，只有对生活最本真的记录。为了一口吃的奔波，为了孩子的前程操劳，在苦难里硬生生地撑起一个家。翻开这本书，你可能会看到我们先辈们的影子，也更会读懂每一个平凡的生命都藏着不为人知的勇敢和顽强，也会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安稳生活。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杨本芬的作品《秋园》，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3: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

0: 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1: 早餐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通不能少，
2: 通通不能少。
1: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压马路。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我是小麦，持续陪伴各位上班的路上。
3: 啊，大家好，我是 KBB，
4: 我是大文儿。
5: 哎，我觉得刚才那歌唱的真好，唱的人心花怒放。
6: 很多时候我就说嘛，越野兔分兔就说这个歌好，听着就高兴。建议小麦直接拿这个歌你就出道。
5: 对，
7: 我倒是想啊，现在我准备好了，
6: 抱在哪？
7: 现在我准备好了，歌准备好了。现在就是差的是团队，然后那个
5: 咱仨成立一个团队嘛，
7: 但是咱仨都没有资金。要不要买？这肯定得买点流量什么的。
5: 哦，
7: 你以为都是我们节目里面这大几千人自然流？就像我们这种，你到哪儿找去？我自己倒也想这样发展啊。
5: 哦，
7: 没机会。
5: 哦，这出道是这样子的哈，
7: 那不然
5: 有一些资金支持。我以为
7: 你还
5: 一条路多唱唱都中了。
7: 不可以的，你还要先包装我，就首先形象上就不能以这样的一个就比较朴素的形象去出道了。
5: 哦，
7: 应该是就是你出道即华丽，是那样的一种状态。
5: 啊，那这个的确需要钱，那咱仨不够格，
6: 稍微欠缺了一些，不然你就靠实力出道，要不然这个例子你试一试。
7: 实力派吧，又觉得稍微有一点遗憾，而且又怕实力派他需要实力。吴彦祖说了，三位女人一台戏，三位女主持人一台大戏，四位女主持人呢简直是演唱会了。BOA 说，刚才那首歌麦姐就像是软柿子快被工作捏成番茄酱之前的终极幻想，有点这个意思。
6: 基本上全是一些就是没睡醒的梦话。
5: 对，昨天晚上他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不停的在跟我聊天。他说我每天都在幻想，

0: 我们以后中了彩票该怎么花。哎呀，我说你冷静冷静，结果没想到是写歌呢。
1: 您沉浸进去了，
0: 对，他们经常会有这样的幻想，然后可开心了。
1: 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就去开会，就快醒了。还有这个叫做 CH 这位朋友，他说赠品蜂蜜味道不错，我想单独买一点。单独买一点可以的呀，199，
0: 可以呀、啊，我觉得可亏。
1: 你不能这么说，因为未来我们还要上线，它这个价格也不能降下来，因为它是来自黑龙江的地标美食，嗯、也是可以挖着吃的、哦、冰淇淋口感的黑蜂雪蜜。
0: 是的，
1: 还有朋友说我下单的那个螃蟹黑蜂雪蜜没有收到，这个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0: 啊、
1: 发货地是不同的。
0: 对，
1: 像蟹卡，我们现在下单的话会付大闸蟹哈，
0: 啊，
1: 我们今天上午就跟您发出，最晚明天您就收到了。
0: 对，
1: 但是那个。黑蜂雪蜜的话我们是从黑龙江寄出的，
0: 对，就是它发货地不太一样、
1: 嗯、
0: 所以大家要稍微等两天啊。
1: 叫陈平这位朋友、
0: 就是、
1: 我们再耐心等一等，
0: 因为我们所有的蜂蜜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给大家买了补贴的，
1: 嗯
0: 啊，这个钱就是我们出的，所以大家要等几天哈、
1: 嗯、
0: 稍微等一等，
1: 也可以这个在丹丹的直播间里面跟丹丹要，因为他直播间正在疯狂大派送，大家回复直播此刻呢还能找到在阳澄湖最后一天直播的丹丹，抢一抢直播间的福利，回复直播就可以一键进入丹丹的直播间了、
0: 嗯、
1: 是的。还有点事儿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2: 这个中秋节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好去哪里去玩，
1: 嗯，
2: 如果说还没想好的话，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棒的户外活动，大家可以先回复黄河两个字啊、嗯，关键词在CR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看一看，国民级的儿童户外赛事黄河勇士儿童赛中秋假期落地郑州，也正式开启招募。如果说家里有4岁到14岁的小朋友的话，通通都可以来报名参赛一下，非常专业的比赛关卡，还有全套的赛事服务，以及超棒的参赛体验，还有超燃的现场氛围，全部都拉满，让孩子走出室内爱上运动，亲近自然，每一关都是挑战，每一次奔跑都是收获。当然了，这个确实名额非常紧张，朋友们如果说还没有想好中秋去哪里的话，想要报名参加的话，都欢迎你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黄河两个字来了解详情啦。
1: 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的关键词就是黄河，大家就可以一键加入我们了、
0: 嗯、
1: 抽蛋盒就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说了啊，说你们两个在前台直播、
0: 嗯、
1: 然后呢文姐隐身在广播端，这种主持风格和呈现放在全国都是独一份，不至于啊，
2: 还行，但是你说是不是有一点神秘感？
1: 对，会有，嗯，就是大家会对，
0: 还又有直接的观看感、欣赏感，然后又有一份广播的神秘感，
1: 这个就是
0: 兼具了视频和广播的，
1: 我们可以说是全国最优秀的标杆融合案例。
2: 是写个汇报，做个 PPT，
1: 不至于吧？
2: 下周二周会的时候，
1: 不至于吧？搞成今天这个状态，就是因为我们到现在没学会分屏，
0: 因为我们的设备太少，只有一个镜头。
1: 一旦我们有两部手机资源
2: 机
1: 啊，是这个拍摄资源、
0: 啊，
1: 然后能呈现视频的分屏的话，就可以让大家看到三个人，嘉宾席位也可以入镜了。
2: 但这是很难的一步，
1: 嗯、
2: 非常非常难。而且花瓣鱼在说，他、
0: 嗯、
2: 说我也是第一次听你们三个同时上节目，他、
1: 嗯、
2: 说我感觉挺好的，
1: 嗯，
2: 不是你第一次听，
1: 嗯，
2: 我也第一次听，我们三个同时上节目。比较难得的一种体验，
1: 嗯，是，他何止是三个人啊，接下来让朋友们听一听四个人一起上节目吵不吵，
2: 嗯，
1: 好不好？哈喽丹丹，我们此刻再一次也是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次连线到正在阳澄湖帮各位溯源直播的丹丹。哈喽丹丹。
3: 哈喽两位主持人好，我是丹丹、
0: 嗯、声音都哑了，
1: 有点疲惫了、
0: 哦、
1: 好辛苦。
3: 但是心累了也
1: 啊，心情好能听出来，能量满满。
0: 嗯，
3: 对，关键是能跟大家送福利，你们都知道，我就是恐怕大家吃不着啊，薅不到羊毛啊，我就为大家真操碎了心、
1: 嗯。
3: 所以只要能够看到大家能够把福利，把我给大家的用心，他们都能够带走的话，我本人还是特别的开心的。
1: 嗯，
3: 所以在听我们直播的一些朋友们，再次提醒大家，丹丹今天是溯源的最后一天喽、
1: 嗯。
3: 如果你想要有求必应的话，趁我在的时候，有话你只管说，好不好？
1: 嗯
3: 啊，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在28号的时候呢才会开湖。如果你想买的话，现在市面上你对比了，他告诉你说就是阳澄湖大闸蟹，我们哎呀，我们有渠道弄来的话，你千万不要信，因为阳澄湖大闸蟹不等于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听清楚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首先是一蟹一扣，扫码溯源，一个二维码，一次只能扫三回啊。你在28号提蟹的时候呢，你可以回家试试看。再其次，一定要有正宗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

0: 协会颁发的认证书，还有自由养殖的一个蟹塘，然后还有那个蟹农，就是家里世世代代都是蟹农，然后非常丰富的养殖经验，才具备养殖的资格。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一定要认准私家车999官方背书、官方认证。今天给到大家的机制也是线上从来没有过的，我回去之后也不会再有了。广播端今天视频直播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直播回复直播，对，给到大家的一个特别好的现在的机制是买大送小的机制，389哦，买一单送一单，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去买，为什么？因为买两单送两单，还给你减50块钱的优惠券
1: 哦，
0: 比起买一单送一单，是不是更加的划算？
1: 是的，
0: 而且送你价值199的蜂蜜。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去买五单，为什么？五单，我跟你讲，你绝对你安排白白净净的。我再送你五单，一共到手10张，
1: 是
0: 10张，你这10张怎么安排？你怎么划算？才1000把块钱出头，预算我跟你讲，朋友们绝对够的啊！你逢年过节你赖好，你去双方父母家，你不垫个1-2千的东西
1: 啊？
0: 你送给朋友，你不送个1-2千的东西？今天买5单送5单，到手10张的蟹卡，还在送你价值500多的3瓶的黑蜂雪蜜。所以这个小算盘大家算一算，你只有在我的直播间薅到羊毛最划算。剩下的还有699的我们的蟹王蟹后，1单我不推荐，所以去买2单，买2单我再送你1单，再送你2瓶黑蜂雪蜜，合下来400多，你就能吃到这个4对8只那么多只的蟹王蟹后，今天吃到这个级别的重金的顶天了，
1: 吃到天花板了。
0: 我跟大家说一定要赶紧来买，
1: 今
0: 天最后一天了，我在这个溯源，
1: 明天丹丹就回来了。是的，好，此刻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去回复关键词直播，回复关键词直播就能一键进入到丹丹的直播间了。
2: 你能听到丹丹直播间其实羊毛还是很多
1: 的，
2: 首先是我们的满减，然后满赠，还有优惠券，以及我们直播间不间断给大家在抽奖，我们的福袋里面就是我们的黑蜂雪蜜。刚才有朋友说想要买黑蜂雪蜜，另外再买，你先去福袋里面抽一抽，直播间去抽一抽，
1: 趁我们有送的时候，我们先去抢。
2: 是的，
1: 等回头我们不送了，您再去买，
2: 您再去买。对，所以呢，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直播，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丹丹在溯源了嘛，所以只有直播间有的这个满赠啊、满减呀、只有在直播间，就是我们下了直播，丹丹下了直播都没有了。
1: 其实我们直播间的规格还是有很多可以让大家来选择的。如果大家想找一个性价比高的，当然我们不太赞同丹丹说你去看一下这个走访一下亲友，你不得拿个1000多块钱的东西，那压力有点大。但是大家完全可以，就是买更多张，分别送给不同的人。
2: 对对对，
1: 是吧？就是中秋节的话，对大闸蟹它一定是就是最刚需，然后又有节点氛围感的一个礼物。
2: 我弟前2天给我打电话说，姐，咱中秋节一块吃饭了，你可千万不要带月饼啊。我现在想想，我觉得他是搁那点我了，肯定是是吧？
1: 对对对，
2: 那我就说，我说你放心，我没买月饼，我就说了一个这个。但是我现在想想，我觉得他是想让我给他带点大闸蟹。
1: 对。这话说的有点直接了，应该这么说，就是姐，你过2天过来的话，千万别拿那个，别拿东西
2: 啊！
1: 你看月饼的话，我这儿都已经堆成山了
2: 啊！
1: 又现在要再控一下糖，你是不是在一这种暗示之下，你应该就能理解是要大闸蟹。
2: 就是你不说到直接给我
1: 说到脸上，
2: 说到脸上，我根本就想不起来。我今天才想起来，哦，有人点我了。然后他后面又说，说听说能谈卖大闸蟹了，赶紧买不买？现在想说，不是说他要买，他是想让我买，
1: 对，
2: 啊、
1: 然后送给他，
2: 哎，送过去。他有时候别看他亲戚啊，他有时候也是想让你过节过年的时候想送点啥东西。我弟你不是认识吗？对啊，
1: 认识陈玉金嘛？
2: 有时候他还是有点想让我给他走亲访友带点礼物，你知道吗？其实做小辈的应该给长辈送点，
1: 对，应该你弟弟来看你。
2: 对，看我的时候，我给他说，我说
1: 你这样、
2: 哎，
1: 你把我们的那个有优惠的链接
2: 发给他，
1: 或者是丹丹的
2: 直播
1: 间，你弹给他。
2: 哎，弹给他，想买的买点。姐姐今天也没买。
1: 好，那大家此刻呢想进入到丹丹的直播间，来好2026年我们阳澄湖溯源直播的最后一场羊毛的话，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速速回复关键词直播，看到丹丹的直播间有福袋，大家抓紧去抢，不管是大单小单，我们丹丹有优惠。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壶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壶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马上就是中秋加国庆，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专柜7000多，今天600多块钱这个惊爆价仅限2天。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促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仅此2天，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0: 早餐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通不能少，
2: 通通不能少，
0: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压马路。
4: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我是小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4: 陈阳刚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啊，说开始了，开始了，
0: 开始了，
4: 这都快结束了，
0: 快下班了。
4: 节目端快下班了，全天的工作刚刚开展。
0: 是的，

0: 后今天其实好多人来晚了、SSS 也在说他错过了才打开手机。所以有的时候节目当中你不能迟到。你要准时准点你收听节目，有一些福利，包括有一些美女，你才能准时的就是收看。当然朋友们还有
1: 也不能说每一档都有啊，
0: 每档
1: 比如说今天晚间就是老杨和童潇的组合，
0: 这不咋地。
1: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啊，反正那个这估计效果一般，但是大家喜欢愿意看一看的话，也可以守着今天下午的17点
0: 是
1: 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啊，我们准时开始。
0: 是晚上的时候这个他们两个人5点到7点、然后大家来到直播间，我们也给大家保证美颜我们绝不调整。同样的美颜，同样的灯光。
1: 然后大家看看效果。快乐小财他说，卡的包装上面有兑换流程还有客服电话，我打了一下是人工接听，不像其他家是机器人。感谢朋友们给我们的反馈。所以我们的大闸蟹在每一年口碑能够这么好，就是因为我们的售后，我们的物流非常的有保障。
0: 是的，
1: 这次依然帮大家做到的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什么缺秤包赔啊，等等等等，一共6大包赔，有任何的问题我们的客服都会秒处理。想要下单大闸蟹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现在来到丹丹的直播间吧，因为我们丹丹的直播间今天更划算，同时它也是2026年的最后一天了。
0: 对，
1: 此刻呢继续回复直播就能一键进入到丹丹的直播间。同时呢，想抢到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海蓝之谜3件套的套盒的话，大家回复一下关键词礼盒。这个都是大文和 QVV 这么多年一直在使用的这高端产品。
0: 对，
1: 连我甚至连我都拥有一瓶精粹水。
0: 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外姐，就你一旦拥有了之后啊，然后你
1: 下不来了，
0: 下不来了，你再下来的时候心里会有点
1: 落差感。
0: 哎，
1: 明白那种落差，
0: 不高兴。你只有把它放在那梳妆台上、洗漱台上，
1: 你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哎，我值得。
0: 对，就感觉到每一天都值得早上起床，不然的话早上都不愿意起。
1: 但是我们这个经典面霜60毫升，精粹乳和精粹水都正装这个组合啊，这原价专柜拿7000多，确实让人有一点就是心疼。今天我们的福利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到手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到手啊只要699，加上我们客服好友下单的话，再跟大家减5块钱，也就是大家在到手最低694，
0: 是的，
1: 就能拥有这个海蓝之谜的套盒了。供货商只跟我们这个订了100套，所以呢，今天大家也可以把握最后的机会，回复礼盒，在中秋国庆，不管大家是要自用还是要送人，它都是非常体面和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
0: 对，欢迎朋友们回复礼盒来了解详情了。趁着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包括自己用，我觉得对自己也好一点，给自己囤一囤好用的高端的护肤品。
1: 是的，
0: 包括呢，朋友们如果说想要在中秋或者是这个即将到来的国庆来一个短途旅行的话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免签的地方，济州岛，碧海、火山、草地、海岸公路，一步一景，出片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呢，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成熟的跟团游，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还有家庭或者是闺蜜情侣单独出行，说我们有没有那种私家小团呢，我们也可以来私家定制。有些朋友说我自由行只订往返机票可以吗，也是 OK 的。根据朋友们的需求，可以直接在99的平台上回复直飞两个字来咨询一下。
1: 还有这件事情是不是要跟朋友们再次分享一下，不知道带娃去哪玩的。
0: 是的，
1: 要不要跟大家再说一下啊，
0: 说一下
1: 啊，还是跟朋友们来分享这个超棒的户外活动，火遍全国的黄河勇士儿童障碍跑，今年中秋假期正式落地郑州了，现在已经开始火爆的报名招募当中，家里面你有4到14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有专业的赛事赛道，氛围也特别燃，服务也特别的完善，让孩子走出空调房，放下手机，走进户外，拥抱自然。这个中秋就在挑战里面去收获自信，在运动里释放活力，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体验。名额不多，想要报名的家长直接关注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黄河进群就能查看详情，抢占参赛名额了。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麦，
0: 我是 KBB，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与陪伴啊！当然，明天就是假期了，虽然只有一天，也祝大家假期愉快。周日的时候定好闹钟，准时上班，准时起床。
1: 你这个想放假的心稍微有一点明显，但是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啊，周日早间不要忘了定那闹钟了。
0: 是的，好了，拜拜。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四十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0: 行阳五月五周年，消费满69抽大疆 Pocket 四，服饰满499减60。宫灯奇缘巨型飞天鳌鱼、非遗徽州鱼灯轮番上演，更有人气歌手符文豪豪、知名乐队嗨翻全场。9月25至27日，来五月开心过中秋。
1: 马上就是中秋加国庆，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五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专柜7000多，今天600多块钱这个惊爆价，仅限2天，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促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仅此2天，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0: 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谢糖，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线一扣，防伪保真，
1: 谢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五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专柜7000多，今天600多块钱这个惊爆价，仅限2天，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粗吸收，三步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仅此2天，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

0: 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谢堂，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线一扣，防伪保真，
1: 谢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0: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啊！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

0: 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甩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马上就是中秋加国庆，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心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专柜7000多，今天600多块钱这个惊爆价，仅限2天，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促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仅此2天，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三两，母的二两，四对八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

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

0: 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做只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马上就是中秋加国庆，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

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专柜7000多，今天600多块钱这个惊爆价，仅限2天，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粗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仅此2天，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

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三两，母的二两，四对八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两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你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

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三对六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三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0: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壶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壶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马上就是中秋加国庆，双节同庆。

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专柜7000多，今天600多块钱这个惊爆价，仅限2天，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粗吸收，三步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仅此2天，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0: 荥阳五月五周年，消费满69抽大疆 Pocket 四，服饰满499减60。宫灯奇缘，巨型飞天鳌鱼、非遗徽州鱼灯轮番上演，更有人气歌手符文豪豪、知名乐队嗨翻全场。9月25至27日，来五月开心过中秋。
1: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

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三对六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三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啊！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

0: 持久，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1: 荥阳五月5周年，消费满69抽大奖 Pocket 四，服饰满499减60，宫灯奇缘巨型飞天鳌鱼、非遗徽州鱼灯轮番上演，更有人气歌手符文豪豪、知名乐队嗨翻全场。9月25至27日，来五月开心过中秋。

马上就是中秋加国庆，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心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专柜7000多，今天600多块钱这个惊爆价仅限2天。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促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仅此2天，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

0: 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三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五两母四两，四对八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四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1: 荥阳五月五周年，消费满69抽大奖 Pocket 四，服饰满499减60，宫灯奇缘巨型飞天鳌鱼、非遗徽州鱼灯轮番上演，更有人气歌手符文豪豪、知名乐队嗨翻全场。9月25至27日，来五月开心过中秋。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0。

九，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八对十六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两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马上就是中秋加国庆，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专柜7000多，今天600多块钱这个惊报价，仅限2天，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促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仅此2天，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喂食一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

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三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五两母四两，四对八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四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值，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0。

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马上就是中秋加国庆，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专柜7000多，今天600多块钱这个金报价仅限2天，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促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仅此2天，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

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

0: 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1: 仍然已在失眠夜。

日中秋加国庆，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专柜7000多，今天600多块钱这个金报价仅限2天，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促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仅此2天，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心诚，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2: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

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排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排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

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八对十六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马上就是中秋加国庆，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后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专柜7000多，今天600多块钱这个金报价仅限2天，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促吸收，三步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仅此2天，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筐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五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专柜7000多，今天600多块钱这个惊爆价仅限2天。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粗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仅此2天，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

3/4，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

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八对十六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

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三对六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三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一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

三两，母的二两，四对八值，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在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两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金，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两。

六支，所以一共您会到手七对十四支两张谢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谢卡送人，赠送的三对六支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三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

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

马上就是中秋加国庆，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即修护

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五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专柜7000多，今天600多块钱这个金报价仅限2天，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促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仅此2天，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

0: 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领五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八八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三两，母的二两，四对八值，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两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3: 只问。

马上就是中秋加国庆，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专柜7000多，今天600多块钱，这个惊爆价仅限2天，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粗吸收，三步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仅此2天，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赢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

0: 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1: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2: 繁花由王家卫指导监制，胡歌、马伊琍、唐嫣、辛芷蕾领衔主演，游本昌、郑恺、陈龙、董永、吴越、陈国庆、江一磊。
3: 我有情关难过，
4: 人们总会要被一样东西套牢的呀，不是股票就是房子，
3: 还有女人。
2: 导演王家卫的镜头语言摇曳多姿，繁花带给我们的更是一个纯正的上海滩故事，营造氛围之外，镌刻人物，勾画背景，表达心情，每个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腔调。风云激荡之间，繁花对上海市井烟火娓娓道来，也铺垫了全剧细腻暖实的底色。繁花的电视剧叙事美学与影像美感圆融均衡，完成了电视剧影像水准的革命性提升。
4: 市场永远是对的，错的只有自己，冲得太快还逃得太慢，肯定是要吃瘪，头顶在肩膀上，脚长在自己身上，只要保护好自己，机会永远比风险大。
3: 做生意要沉得住气，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好戏全在后头。
2: 商战戏是繁花的骨架，但剧集没有止步于商战，情商则是繁花情感线的核心。繁花更是超越了情感故事传统的道德判断，呈现出了更丰富的人性复杂。或许男女在相处中各自对感情的期待原本就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如同宝总和林子。
5: 你后悔，你只要多讲一句你后悔认识我，我车票也还给你，叶东京也一道还给你。今天不是你出去不要进来，就是我出去不要进来，两个人只能留一个。你心里面心疼谁，你就把叶东京给他做好了。
2: 财富和爱情带给人们的激情与快乐，本就带有同源性和相似性，难以兼得或顾此虚彼也是很自然，如同宝总和李李。
6: 人生是一场荒凉的旅行，烟花背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沧海桑田是缘，是劫，也是宿命。如果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是一种必然，那么阴差阳错失之交臂也可能是另一种。

0: 或许爱的能力本就关涉个体对世界与他人的笃定与信任，外部世界难以把握，退回到自己的小天地也很正常，但也并不轻松，如同宝总和汪小姐。
1: 你很像我认识一个朋友。
2: 谁啦？我认识不啦？
1: 认识的，长得好好看啊。又是你了，你笑什么啦？
2: 讲
1: 讲什么啦？
2: 是谁啦？

有别于原作的苍凉悲悯，电视剧则呈现出树树繁花去复开的开阔温暖。繁花到底是对原著的魔改还是神作？就像你去林子的夜东京吃饭，你当它是一碗家常泡饭还是一份山珍海味？最后吃出什么滋味，只有你自己能体会。 但可以确定的是，繁花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当中成为电视剧的孤品。

0: 老屋。
1: 过去无所不在，遇到过的人，发生过的事，组成我们的身体发肤，呼吸心跳。生命之树循环往复，我们知道自己在每个春天会开出什么样的花，也知道秋天一定不会结出什么样的果，但我们依然会期待下一个冬去春来，繁花似锦。赤子之心常在，人不想替晓的。
2: 多年前有句歌词，爱到不能爱，聚到终须散，繁华过后成一梦，如今放在繁花中好像格外合适。世界上不可能有人成为宝总，但只要你愿意，你却可以成为林子，成为李李，成为汪小姐。一处繁花盛开，是花朵是主角，还是枝干是主角呢？宝总愿意作为枝干成就每一朵繁花，何尝不是一种因果？换种说法，爱而不得或许不是一件遗憾的事，而是留住美好的最佳方式。如果可以，我希望时间能停留在那一夜夜东京开大圆台的时刻，但人在时间里没得选择，因为他一分一厘都不会让给你。我们能做的只有让自己的心选择停在哪段年华中。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4: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5: 各位好，我是老王。
4: 怎么样，今天跟界饼老王我们俩一块儿，我们哥俩给您带一档节目。
5: 就我一说，哎呀大家好，我是王腾霄，然后人都唰唰的跑。
4: 没有，我跟你说，本来咱也没啥人，你放心、今天谁让你把直播开开的？
5: 那你就按规定，你知道
4: 是吧？规定、你这个脸就是规定。
5: 你这拐弯抹角啊。
4: 不过你知道吗，就是今天你说咱哥俩一块上这期节目。

0: 我你看，就有朋友已经发来信息了，
1: 有
0: 大脸猫呢，
1: 哎，说怎么回事这是？
0: 怎么回事？这是这样，
2: 就是我们这个跟大家也解释一下，返场，
0: 对对对，
2: 听得不好呢，哎，那也没事儿，回头你就愿逗 Q baby 去，
0: 对对对，你差点把人尸底儿兜出来，
2: 对，
0: 不过有一点我跟你说啊。就是为了让大家感受最强的私家车求救者的搭配组合，所以说我们把那两位主持人搭到上午去了，他们俩到早班去了。
2: 你要说你就说这情商和主持技巧这一块，
0: 你看看，
2: 真是我这个对于杨老师我望其项背。
0: 你看，哎呦，你看
2: 我这本来是一得罪人的话，是吧？让你夸给圆回来，
0: 你看看
2: 天衣无缝，
0: 有我们这俩绿叶垫底，什么样的红花我们都能照顾，是吧？
2: 对，就因为我们俩搭档之后，您在听私家车求救，任何一位主持人都觉得。好优秀，
0: 那你必然我们就躺在地上了这会儿。
2: 对对对，
0: 哎，当然了，今天呢这个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们就是我们俩跟大家来唠了聊了，因为什么我们俩搭，我们就还是那句话，就是你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说我确实搭过私家车求救者所有的女主持人，
2: 那倒是，我也搭过私家车求救以外所有的主持人，
0: 对吧？你看，那你这面儿怪光的，是吧？
2: 不安心本职工作，
0: 这就让我羡慕了。不过你要说哈，就是我这个属于是命里缺钱，是吧？同时克女搭档，
2: 还好我是一个户口本上写的男性，
0: 是吧？这一位
2: 命硬，
0: 这个女搭档以后今天没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 baby 要出，
1: 不行，我就今儿都
0: 那就凑合吧，是吧？将就得了，
1: 当了十多年男主持人了，
0: 呵，
1: 今儿给您当一女主持人瞧瞧，
0: 行啊，就这个妹妹确实胡子挺长的。
1: 好，我是 baby， 哎呦，我不行，我自己受不了，
0: 拉倒，这我重新开始吧，好不好？哎，当然有朋友在说，是999相声组合吗？
2: 啊，
0: 我们今天就是
2: 那俩捧哏的在一块儿，
0: 俩捧哏的就不知道该咋整。
2: 那于谦跟孙越，
0: 你看客气了，
2: 是啊，侯震跟严克强，
0: 你别让人告咱
2: 俩，有人退票，你知道吗？逗哏的在哪儿呢？
0: 门也没有啊，是吧？哎，不过你看，有人在说了，说你看啊，上午 Q 老师、文姐、麦老师在早高峰连线丹丹的时候，人说四大女主播难得首次同节目里边出现，商量一下未来节目的方向，大概有几个方向，说是麦姐、Q 姐早高峰，丹姐、文姐晚高峰，剩下的0点到7点，9点到17点，19点到24点，两位和佳宇哥、浩翔哥全打通，没事，我们就这样。我们就让佳宇哥、浩翔哥，剩下那几个
2: 全
0: 都断了得了，就得了。
2: 我们这个淡泊名利，
0: 对，
2: 这个年纪到了，不争不抢，
0: 更多的给年轻人提供机会。
2: 对对对对，非宁静无以致远，非淡泊无以明志。
0: 那我们就
2: 见活就让，见容易也让。
0: 对对，
2: 见工资
0: 就
2: 适当的让，
0: 就眼开是吧？哎，我再说了，说晚上啊，这把佳宇叫来，3对3斗地主
2: 啊，
0: 不够忙活的呢，
2: 他们打不过我们啊。
0: 乱，那可不是吗？
2: 我们这个妥妥的，一会儿就输的一底儿掉。
0: 我们是从这个底盘是吧，还是从悬架？我觉得都比那两位要强点儿，是吧？当然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啊，不能免俗啊，
2: 是是是，
0: 哎，还是跟
2: 要卖大闸蟹
0: ，baby 姐。王彪
2: 啊，
0: 我跟你说，你要这样整，你把我整掉了，我跟你说。你就过分了，知道吗？
2: 这拆梯子咱会，你知道吗？拆梯子咱
0: 我还在上头呢，是吧？然后除了要卖大闸蟹之外啊，我们还依然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什么呢？一个小话题。
2: 我还有话题呢。
0: 咱是这要这是升高呀，要升华的话题。
2: 竟然有话题啊，
0: 有主题啊。有朋友在说了，说这个今天你看是不是螃蟹不用，您直接在我们微信平台回复一个直播，
2: 对对对，
0: 两个字，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会儿又要连线在前方的同事丹丹。
2: 丹丹对。
0: 到他的直播间，现在去买大螃蟹。除了优惠的价格之外，还有各种什么红包啊？
2: 对对对，我跟大家说，基本上是这样的。
0: 福袋，
2: 首先一个就是蟹王蟹后。
0: 哎，
2: 蟹就是
0: 就是我们俩吗？
2: 给大家谢
0: 蟹王蟹后，我谢谢了。
2: 谁是祥娘娘啊？
0: 那我得是蟹王。
2: 你是封我在滴答宫吗？我不去啊！我跟你说，我不去，我好着呢。
0: 大太子，
2: 对，我去给我争这个。这个一个是蟹王蟹后，当成礼物呢，在直播间当中给大家送，免费送没。套路啊，
0: 对，
2: 第二呢就是不定时的啊，这个有那个福袋里头呢有代金券，
0: 哎，
2: 10块、20的、100的、200的，
0: 那可不，
2: 哎，再有一个呢就是丹丹呢，就是确实比我们排列组合能力强，
0: 哎，
2: 他把这个 组合呀、
0: 啊、
2: 做了一个更科学的搭配。
0: 我觉得
2: 什么套餐什么套餐的，
0: 我觉得他比丹尼斯和百胜会算计当年的还有金摩大是吧，一到是一到双十一你各种各样的算法。
2: 你要这么说咱就多说几家，整倒掰
0: 正倒
2: 二的，这是干啥呢？

0: 是吧？
1: 这个叫洗脚金玉证，那就都坐在算里，
0: 就避免这种广告的嫌疑。
1: 对，
0: 每一家都敲到，是吧？
1: 是。
0: 但是话说了，丹姐给大家传的这些个优惠，这些个这个福利都是实打实的，正儿八经给您的。
1: 确实啊，
0: 哎，您就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就我手指的位置，私家车999，在我们头像。
1: 你指的是你指方便？
0: 我只可以把这脑袋上
1: 啊，
0: 哎，在这上头直接回复个。
1: 直播
0: 哎，到平台来，你进入丹丹直播间去抢优惠，
1: 哎，
0: 这就是里边的这大螃蟹，你就直接下单就行了。
1: 对，
0: 哎，
1: 当然如果说您说这个说 A 一看，这个我们老哥俩在这上节目上的也怪不易，
0: 哎，
1: 您想支持我们，给我们的销量往上冲一冲，然后
0: 打发点，
1: 让我们比过丹丹，
0: 对，
1: 哎，您直接购买，您就回复大闸蟹，见链接就买，
0: 这且买呢，
1: 对，您见链接就买，
0: 进丹丹直播间吧，进丹丹直播间吧，我们给丹姐打一call。不过话说了，我们跟丹丹要相互呼应啊，是不是？那相互呼应的感觉，那就是这样。
1: 对，
0: 丹丹怎么样？一个会蝶泳的女子，对吧？长得好看。
1: 对，我们相互呼应，光芒胜过夜晚繁星，
0: 对吧？这一套一套，我们俩除了不会蝶泳，是吧？除了帅，
1: 游泳、蛙泳、仰泳，我们也都不会
0: ，
1: 但我们帅，
0: 一无所有，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聊出一话题，说一说到目前为止啊，就截止到今年啊，今天你悟出的最大的道理是什么？
1: 哎呦，
0: 你回想一下自己经历过的这些人生当中林林总总，
1: 咱俩上节目，
0: 你看深度，
1: 深度，
0: 你瞧瞧，
1: 不跟其他人似的浮皮潦草，
0: 就是这念念互动完了不是那样，对不对？我还是谁呀？
1: 具体咱俩说的是谁？
0: 我可没艾特谁呀，是吧？所以待会儿我们还会有更多的这些这个社会新闻呢。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2: 我是王腾霄。
1: 王腾霄，
2: 那你说
1: 你是不是这么多年第一次坐在副驾？
2: 哎，你别说，还是
1: 开车开习惯了吧？
2: 少
1: 是吧？是吧？
2: 就坐这儿啊，
1: 你是不是感觉到什么心情？
2: 真舒的，
1: 别说实话，别说心里话。不过我真觉得，就是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有朋友说呀，老杨和腾霄，你们俩为什么今天上节目了？其实我跟你说，珍惜这机会吧。
2: 哎，是，
1: 哎，我估计可能还会有一回。
2: 什么时候？你先提前给我打个招呼。
1: 麦姐请假的时候，因为我还欠她一个班。
2: 哦，没事，我相信以麦姐对于工作热爱的程度呢，
1: 她不会让我
2: 请假
1: 的。
2: 对，
1: 啊，希望大家都快快乐乐、开开心心。
2: 哎，确实，
1: 这会儿回复。大闸蟹别在我们这儿回，
2: 您回直播，
1: 直播还有朋友在我们节目当中，在视频直播间里回复了朋友，如果是打招呼，我们都收到了，
2: 是。
1: 但如果说想抢那5块钱红包的话，你点我们头像，进我们的公众号，
2: 哎
1: 里边回复个朋友，能抢5块钱的那个红包，
2: 哎是，
1: 然后在下单的时候再减5块，
2: 哎
1: 骑自行车上酒吧，该省省，该花花。
2: 哪儿来这么多？你是买了一本歇后语大全吗？
1: 哎，故事会我刚看了，
2: 跟家上厕所的时候跟着咬着牙背。
1: 哎，对，
2: 就这种包袱也只能跟你开。
1: 任何一个但凡一个搭档都不能
2: 说了，这都。
1: 哎，你知道，其实现在很多朋友打算要假期长嘛，出去玩一玩，或者说找个短途的出境的一个比较好的去处，
2: 哎，
1: 有没有推荐呢，腾霄？
2: 那当然有了，
1: 哎，
2: 是吧？就是免签的济州岛，这个您千万别错过。
1: 哎，
2: 碧海、火山，你刚才那什么音效呢？是吧？
1: 就一下，
2: 草地、海岸、公路，一步一景，出片氛围拉满。
1: 哎，
2: 我们提供成熟的跟团游，吃喝玩乐一站给您搞定，家庭游、闺蜜游、情侣出行。私家定制小团，咱们拒绝走马观花。自由行的朋友，往返的机票您还可以单独购买，性价比也是绝对在线。牛脑、成山日出峰、乐厅里海水浴场，热门景点尽数玩遍，解锁济州岛的浪漫海岛之旅。您发送关键词“直飞”到微信平台就可以咨询详情了。
1: 没错，您回复“直飞”到济州岛，现在非常方便啊，
2: 哎，
1: 基本上2小时、2个半小时就到了。
2: 对对对，
1: 以往都是大概得有半天的时间，你都在路上了。
2: 对对对，这济州岛我还是有点印象，当年韩日世界杯的时候啊，
1: 对
2: 这个。这个那儿还是比赛的场地呢。
1: 哦，
2: 哎，当时呢，人家就说这个被分配到这儿比赛的这个球队应该很幸福。
1: 对，
2: 因为这本身人家那个风景就很好，
1: 海边一度假胜地相当于。
2: 哎，是是是，
1: 去玩去。
2: 当然，如果说您说咱想在这个咱市区内，
1: 哎，
2: 尤其在带着孩子，那也有好地方啊。
1: 到哪儿
2: 是吧？咱到一个超棒的户外活动，带着孩子一起去感受一下运动的快乐。火遍全国的黄河勇士儿童障碍跑中秋假期正式落户郑州。现在呢已经是开始报名了。

0: 那4到14岁的小朋友都可以报名，专业的比赛关卡，全套的赛事服务，超棒的参赛体验，
1: 是的，
0: 还有超燃的现场氛围，全给您拉满，就是让孩子走出室内，爱上运动，亲近自然，每一关都是挑战，每一次奔跑都有收获，
1: 对，
0: 让孩子在运动当中快乐成长，在挑战当中突破自己，中秋高品质遛娃的首选，名额非常紧张，手慢无、想报名的家长，您在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黄河，就能获得赛事信息，
1: 是的，
0: 抢占稀缺席位了。
1: 好嘞，您直接回复黄河两个字，带孩子就是真正的到外头去转一转溜达溜达，
0: 哎，
1: 好吧，哎，说到这儿，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还有朋友在问到说，咱郑州周日这个限号嘛、因为周日不是补班嘛，
0: 周日工作日，
1: 工作日啊，
0: 您那闹钟该调调。
1: 对、
0: 啊，
1: 但是这个补几号的班，是不是补周五的班？我们一会儿再跟您核实一下看看。
0: 是因为我们这个上班上习惯了，我们就天天都是工作日。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来讲。基本上我们基本上不受限号的影响，因为我们7点钟之前就到单位。
0: 是不是有咱俩哈拉这会儿，咱俩拿个手机
1: 走的时候
0: 查出来了，
1: 我查着呢，这网速太慢，王天浩，你知道做主驾多难吗？你在那盘这个串，
0: 这哪慢？你知道吗？他点不出来，你知道吗？点不出来。
1: 所以你
0: 这一段广告之后，给大家查查周日那天限行是几号啊？
1: 我谢谢你了。但是这会儿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
0: 平台。那你这样的，我现在我这个
1: 我
0: 介绍一下牡丹花田。
1: 来介绍一下吧，
0: 我介绍一下牡丹花田，你一块快点查。
1: 好好好
0: 啊，因为那电脑也慢。
1: 别回大闸蟹，直接在我们平台上回复个直播，进丹丹的直播间先抢大闸蟹。
0: 是，
1: 还有最后的半个小时的时间。
0: 是，您回复直播到这个丹丹的这个直播间里头，您就可以一有可能咱能中奖，二咱有福袋，三限时的福利，您直接买。这会儿呢也给您介绍一下我们的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三个卖点，一个是成分够硬核，玻色因打底，进口二裂酵母加上乳酸杆菌的发酵物，三大明星成分。另外呢就是肤感非常好，很多的这个抗老精华呢它都这个厚重黏腻，我们这款呢质地清透，上脸的秒吸收，牡丹花水精粹加上芦荟汁再加上玻尿酸，抗老的同时呢深层补水，同时呢用完之后呢皮肤呢非常的嫩滑，另外呢就是安全稳定，零添加酒精、激素还有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的功效测试和安全测试双重认证，现在的价格239，而且给您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50克，239块钱您到手一瓶精华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
1: 直接私家车999回复
0: 牡丹
1: 就行了。好，给您查到了，这会儿我们这个网速跟上了。今年的端午假期，然后呢抱歉，中秋假期，咱们是在下一周就开始放假了。
0: 对，
1: 但是这周日咱是工作日，
0: 是
1: 补的是周二的班，
0: 哎，
1: 可以这么理解。限行的是2和7。
0: 对，
1: 您就当是周二上就补周二班，您就知道了。
0: 这是咱省会郑州三环以内啊，
1: 哎，
0: 这个
1: 不含本路。
0: 星期天限号是2和7，
1: 2和7、
0: 哎，可逮着咱多说两遍。
1: 你瞧瞧，
0: 限2和7，
1: 2和7的朋友，
0: 哎，星期天
1: 上周二的班，我就一会儿就都背下来了。本周日啊，限行2和7，大家请注意。但如果说确实家里边有急事儿，我这个怎么办呢？确实，我没办法2和7，但是我确实家里边有急事怎么办？
0: 您请假，
1: 不好，你好，你这挺有这管理思维啊。这就是你可以什么的，假如说被拍了，但是确实家里面有急事的话，你可以到交警部门进行复议，
0: 哎，
1: 这个是 OK 的。我们也是非常就是人性化的进行管理和执行啊，所以说大家请注意。但这会儿还有个路况信息了，我们来看一下。
0: 哎，是这个，
1: 这是这是不提名的啊。
0: 哎，是这位翔哥啊，我翔哥说，哎，这个报个路况，银通路开元路交叉口，
1: 信号灯
0: 这个红绿灯啊，这一直好像这个有点故障，
1: 怎么回事？
0: 哎，而且呢，这个这两天呢，好了两天之后呢，又不亮了
1: 哟，
0: 就天天从这儿过呢，确实也很不安全，也容易影响大家出行效率。
1: 哎，
0: 我们也帮您反馈一下，开元路银通路交叉口这红绿灯，
1: 对，
0: 能不能给调一调？
1: 这不是郑州北边吗？是吧，
0: 啊，
1: 北四环
0: 门家那块，
1: 就是您家门口吗？
0: 真是
1: 头条一会儿回家路上顺道看一眼，好吧，跟这边的交警队的同志们说一下。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这个信号灯是不是因为可能是这有时候，哎，您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信号灯它是在雨天雪天，可能它会因为潮湿等等可能会有影响啊，就这么多年呢一直上那个这个交通类的节目，有的时候可能会说到，所以大家通过路口请控制一下车速。
0: 哎，
1: 您这个问题我们收到了，
0: 哎，是
1: 啊，马上跟交管的同事联系一下，
0: 我们就帮您反馈一下。
1: 对，好，这个。

0: 还有朋友在说了，说耶，二位谢卡收到了，挺有面子的，
1: 嗯，
0: 已经订了20多张送客户了。
1: 哦，
0: 是在早间订的还是在晚间订的？
1: 我们不挑理，
0: 我们都欢迎，
1: 哎，我们不挑理，嗯，
0: 只要你
1: 只要不在上午下午订就行，
0: 够有意思。不过话说来，你说，嗯，就您拿回来这张卡之后，嗯，我觉得就是你一摸这卡面，它是有什么感觉呢，
1: 嗯？
0: 是有一种金属拉丝的那种感觉，就是薄薄的，但是很有金属质感。
1: 嗯，
0: 你就单里边的一张小卡片，就小小的像信用卡一样，嗯，薄薄的，送人也很有面子。
1: 是，
0: 或者说你直接就是我们带卡套，还带一个小塑料包嘛，嗯，密封袋嘛。
1: 对，
0: 拿这个直接封好了之后送朋友也 OK。
1: 哎，是，
0: 都是非常漂亮，很有有理有面的一个。
1: 哎，就有理有面，方便快捷，花钱不多，办个大事儿。
0: 对
1: 啊，
0: 所以您直接在我们的平台这会儿回复直播两个字，
1: 嗯，
0: 到丹丹的直播间，这会儿还有半个小时不到的时间，丹丹为大家准备的福袋礼包，甚至还有免费的这个叫
1: 谢王谢后直接当礼物给您送。
0: 对，那是最大额的卡呀。
1: 对对对
0: 啊，都有机会送您啊，一会儿见。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1: 陪你一起旅行的 K Baby， 今天我在大理。
2: 心当空，大把机。
3: 2023年新年伊始，刘亦菲的新剧《去有风的地方》一开播，很多朋友看了都说啊，剧情不重要，看着剧里的场景，不禁又一次深深的喜欢上了大理这个地方。当凛冽的寒风吹过了大江南北，大理却是全国最早能拥抱春天气息的地方。这里依旧沐浴着暖阳，湖水波光粼粼，雪山巍峨耸立，永远都是四季如春，永远都是温暖明媚。
1: 说到大理啊，除了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的苍山洱海、大理古城之外呢，我个人其实有几个私心想给你推荐的地方。那第一个就是沙溪古镇了。其实电视剧里的很多场景都是在这里拍摄的，像是许红豆拖着行李箱去有风小院，走过的那座桥呢，就是沙溪古镇的郁金桥。
3: 沙溪古镇被称为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集市，有完整无缺的戏院、旅馆、寺庙、寨门，使这个连接西藏和南亚的集市相当的完备，是一部凝固的茶马古道历史，是研究茶马古道历史的活标本。
1: 沙溪的巷子里藏着很多有趣的灵魂，开小酒馆的、唱民谣的、做手工的、开茶室的、开民宿客栈的，等等等等，他们一生呢都热爱自由，最终选择在这个与世无争的山间坝子里安顿下来，有一份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的收入，过着简单的生活。
3: 来到这里，你也可以去凤阳驿看一看，凤阳驿也有很多具有特色的小店，白族蓝染，你可以自己体验一下，染一双袜子、一片方巾、一个帆布包、一件 T 恤，都可以作为一个不错的伴手礼。
1: 如果说你饿了的话呢，也可以体验一下白族烤茶，或者自己体验一下酿酒。漫步在凤阳驿，不时的就可以看见松鼠蹦出来寻找吃的。
3: 如果说你时间充足的话，也可以去喜洲古镇看一看，它位于大理古城以北18公里处，东临洱海，西枕苍山。喜洲是重要的白族聚居的城镇，这里有着保存最多最好的白族民居建筑群，从布局上看是典型的三坊一照壁以及四合五天井的白族庭院格局。
1: 春天的时候可以来喜洲古镇看油菜花，还有风吹麦浪，等到秋天的时候呢，也可以看看喜洲稻田。在这里啊，咖啡文化也非常集中，你可以随便找一家咖啡小店坐下来，阳光白云下，对着稻田，对着苍山洱海，都能发一下午的呆。来到大理，你不用特意赶行程，睡在洱海边，睡在苍山里，漫步古城来拍拍照，本地烟火市集里闲逛一下，添一下非遗文化扎染，在洱海边

下日升日落，看西伯利亚的海鸥在霞光里飞舞，让烦躁的心情也被许州的麦田治愈一下，这才是生活里应该有的松弛感吧。

0: 叮咚，
1: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3: 我是王腾霄。
2: 哎，今天腾霄替班啊。
3: 哎，
2: 很普通说到了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
2: 他说来一首呗，老杨。
3: 嗯，
2: 不能打破晚高峰的规定啊。
3: 哎，就是啊，
2: 我是这样想的。
3: 嗯，
2: 就咱俩这关系，咱俩认识王腾霄今年咱得20年了。
3: 这
2: 差不多吧。时光荏苒，弹指一挥间啊。
3: 哎呦，
2: 为了兄弟破个规矩又怎样？
3: 行，就不唱了。
2: 今天就不唱了。为了王德耀，值了。
3: 你说这我跟你说，
2: 咋样？这理由可以吧？
3: 就这各位，你说、自己要找台阶下，拿我晃一下子，你是这种
2: 哎假动作是吧？
3: 你一会儿晚一会儿啊
2: 啊！
3: 你给我发一红包
2: 啊！
3: 你看看咱俩还是不是好朋友？
2: 不是，我都主动把你拉黑了。你放心，你收不到钱，你知道吧？哎，还有朋友在说了。说你看私家车999在哪里可以听到广播？
3: 哦，对，您那个在车载电台呀、啊，
2: 哎，
3: 您调频
2: FM
3: 99.9，
2: 99.9
3: 啊。
2: 您后来您在哪里？比方说您没有在河南省内，因为我们是河南省，都可以收得到。
3: 对对对。
2: 但如果说您是在外省，
3: 嗯
2: 啊，或者在拐外
3: 哦，
2: 然后呢，您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
3: 哎，是是，
2: 这是河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3: 哎呦，
2: 您下载之后在线直接收听。
3: 是，
2: 嗯，
3: 后来是因为今天要离开郑州了、啊，
2: 哎呦，
3: 所以说以后还想听，说怎么听？哎呦，谢谢您啊，
2: 这
3: 个首先祝您啊，这个鹏程万里，一切顺利，
2: 哎
3: 啊，然后呢，这个财源广进，
2: 从今之后皆是坦途、
3: 哎，对，生活如意，
2: 哎，
3: 这个
2: 事事顺心，做生意生意行，
3: 是
2: 吧？娶媳妇儿媳妇儿漂亮，对吧？
3: 然后
2: 生孩子，然后开心，然后快乐，都是心里想。
3: 一帆风顺二龙腾飞那段来一段。
2: 行啊，来啊，推动海长流水，收台的广告送，
3: 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
2: 哎，咱这就有点老登的节奏了。有朋友说
3: 有点油，
2: 有朋友说今天聊养老吗？不开玩笑，
3: 但是这个确实，
2: 我们珍惜每一个朋友，
3: 感谢您的支持啊！
2: 谢谢，
3: 就是您这个离开郑州还惦记着我们。
2: 哎、
3: 这个如果说您想听的话，一个是我们这视频号，您可以烦劳您点一关注，
2: 对，您点开关注、
3: 哎。再一个就是我台官方客户端大象新闻客户端，
2: 对对对，
3: 哎，您点开有一听广播
2: 是
3: 也能找到我们。
2: 这玉带群山说是老杨嘛？
3: 对，哎、
2: 我是杨毅，
3: 哎，老杨，
2: 这是王腾霄，
3: 老王
2: 是老王、啊，
3: 哎。
2: 有朋友说喜马拉雅我也下了，大象新闻我也下了，
3: 还是刚才那个，哎呦，
2: 就大象新闻就够了。
3: 对，其他的我们
2: 不知道，
3: 不叫
2: 推荐，没法说。今天我可做主驾、啊，你小心、啊，
3: 我管你呢。
2: 这个很普通，说总算今天没 baby 捣乱，可惜了这个时间，怎么可能呢？我跟您说，虽然说我们节目
3: 你要给他连线呢，
2: 此刻阳刚味十足啊，
3: 嗯，
2: 但是我。

0: 们这会儿也要跟大家来点就特别实在。
1: 一般就是主持人一般话术是这样，
0: 来，
1: 虽然今天baby 没来，但是我们可以给大家连线到丹丹
0: 老 baby 啊。来，我们连线一下丹丹啊，
1: 这么水的话术，反正是
0: 你听听，他这会儿他的彩铃是蔡依林的一首歌。
1: 嗯，
0: 你看这会儿正连线他呢，等一下
1: 来了。
0: Hello， 丹丹。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会儿你的直播间，我们连线前方的主持人丹丹，他此刻正在阳澄湖为大家进行素源直播。丹丹。
2: 赶紧回复直播啊！赶紧回复直播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给到大家最后的福利真的不多了，比如说今天有20到200元不等的优惠券，真的是你多买多减多送，所以刚刚已经没有了299的，还有389的朋友们啊，最后这20分钟的时间呢，我们也找了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我们现场的一些那个工作人员在聊，说能不能给大家再匀出来一点，因为就剩20分钟了嘛，你匀一点点嘛，而且这次我们来又那么不容易，我都6场了，对不对？
0: 对。
2: 所以299、389现在他们正在谈，有没有了我还不知道，一会儿直播间你来看一看。目前六九九的20分钟的时间，给所有想要送 VIP 啊、答谢恩师啊，给大家准备的一份礼物。那如果可以的话呢，今年的蟹王蟹后公五母四。啊，吃到半斤的蟹王蟹后，大家去买多不买少，一单不划算，买2单送你1单，到手3张蟹腿，还得再送你2瓶我们的黑蜂雪蜜，合下来才400多，400多4对8只的蟹王蟹后，你跟我说划算不划算？
1: 划算，
2: 是不是
0: 太值得了，这太值得了，
2: 才1000出头。那你1000出头，你送啥礼物？有时候你买不得劲的，你花钱也没办事儿，对吧？
0: 您知道这个
2: 1000出头，你买的是
0: 公五两母四两，那多大吗？就您拿出家里边那纸抽的纸抽包，
1: 哎
0: ，M 号就中号的那个纸抽包，那个公蟹把腿盘上，跟那纸抽包一样大。您就知道，
2: 真的，看来老杨是吃过
1: 的，老杨是吃过细粮的人。
0: 所以我跟您讲，这会儿如果说你要送朋友，就这个丹丹刚才介绍的这个，公五两母四两4对8只的这个蟹卡，现在买2张送1张，您送朋友绝对是有理儿有面儿。当他把这个螃蟹摆到桌子上的时候，他一定会告诉身边的朋友说，哎，这是丹丹送我的，这是腾霄送我的，这是老杨送我的。我告诉你，他一定会念你的好，真的特开心。
2: 对，然后还送你2瓶价值398的黑蜂雪蜜。我们黑蜂雪蜜可是糖尿病的朋友都可以吃啊。
0: 嗯，
2: 就是真正的纯正的蜂蜜是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着具有真正的疗效的，
0: 这是
2: 润肺止咳。你看
0: 东北的
2: 这些小朋友们，
0: 椴树蜜。
1: 嗯，对对对，
0: 嗯，
2: 对，是纯正的黑蜂，然后就是非常这个厉害的黑蜂给大家采的这个蜂蜜，
1: 很厉害的黑蜂，看出来词语有点匮乏了，
0: 词穷了，丹。但我跟你说，丹丹，我们跟大家可以承诺的是，您在我们这儿买到的这个黑蜂雪蜜，您放心，是从东北，就从黑龙江给您寄到您家里，因为它是原产地直发。
1: 哎，对对对，但是您吃东西还是得遵医嘱啊。
0: 对，
1: 吃东西还得遵医嘱，但是我们保证我们的品质哈、啊，
0: 就是、
1: 这个是没问题，
0: 完全可以比、您没毛病。
1: 对，
0: 您直接回复直播到平台来，进入丹丹直播间。丹丹还有15分钟不到的时间了，那个这会儿你给大家就刚才说那个买一赠一的那个
1: 还有没有了？那活动再给我们再强化一下，
0: 介绍介绍。
2: 我跟你讲啊，就是299的买一赠一的公三母二，我们现在正在谈，我不知道现在直播间的进程是什么样子的，大家赶紧来直播间。那这个呢，其实大家是买二送二更加划算，因为给你减20块钱优惠券，送你1瓶蜂蜜，然后买5送5。对，刚刚有一个那个公司人员说想送给公司员工，让给大家推荐。然后我们说，如果你的公司预算啊不太多的话，你就去买299的，299买5单送5单，到手10张，然后再送你再减100块钱优惠券，然后再送3瓶黑蜂雪蜜。雪蜜嘛就不说了，留给自己吃，搁办公室。那你买5张送5张，一共到手10张，你送给10个员工才花1395。
0: 我的天哪！
2: 所以你跟我说说，你说值不值？
1: 值。
2: 然后你工那个员工的工资。
1: 对，别提工资啊，
0: 不要提这个事情，
1: 心酸啊。这说点那个开心的啊。
0: 但我跟你讲，就咱就算下来，1300多块钱，你要送给10个人，1人130块钱，你就把这130拍到他面前，他都不知道你干啥了，对不对？你真的说，哎，给你来这张卡，谢卡，兄弟，这个今年的假期跟家人合家团圆的。

0: 时候你就吃这个大螃蟹、
1: 嗯、
0: 一起享受一下来自阳澄湖的这个美味怎么样，你放心他一定念你的好。
1: 哎
0: 哎，
2: 是啊，而且我跟你讲哦，这个大闸蟹是2888型的，有柳面、嗯、是不是才花1300，一张130，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到手4对8只，我的天哪，朋友们闭眼入好不好？
0: 好的，
2: 15分钟的时间是本场溯源啊，是本次溯源，我就要回去了，
0: 最后一场，
2: 不是说今天完了明天还有，对，就剩15分钟了，抓紧时间好不好、
0: 嗯、好嘞，谢谢丹丹，大家可以在私家车999平台回复一个直播啊，这两个字到平台来就行了，看到丹丹的直播间里头。但还有一个腾翔，
1: 嗯，
0: 刚才他不是说那个公司的这个人家工作人员想买一些、这个
1: 嗯团购完了给公司员工发福利，
0: 我觉得我要是公司的老板，我都不打算让他买299的这一款，
1: 你买一个贵点，
0: 我觉得得699、
1: 嗯、
0: 大家给我们的公司已经努力
1: 贡献了多少
0: 一年了，
1: 是不是
0: 加一个699，现在买10张送6张，
1: 对呀、啊，
0: 你啥能送16个员工，
1: 真是性价比多高，
0: 对吧？假如说咱公司就12个员工，
1: 嗯，
0: 我还剩4张蟹卡，而且这4张蟹卡，我以后4年每年吃1张，这不都插着了，
1: 账都让你算匀了。
0: 你所以各位，您直接到丹丹的直播间里头，我跟你说，丹丹帮你把所有的这个这是算盘珠子打得乒乓乱响。
1: 哎，是
0: 你直接回复直播进直播间里头，想要啥他都给你安排好，好不好？因为最后一场了，你知道的。就像什么呢，就像很多公司或者说很多这个活动啊，叫什么来着，
1: 嗯，
0: 那个叫来，今天最后一天，你放心、哎、他准备急着收摊了，
1: 是我们是最后一天，是真的
0: 你就去薅就行了，这大点事儿，
1: 因为那个丹丹再不回来差旅就超标了，
0: 那你可不吗、
1: 嗯、
0: 所以大家直接在这会儿最后一场相当值得、
1: 嗯、
0: 回复直播就行，这是谁破碎、
1: 嗯、
0: 您到点我们头像，在我们的公众号私家车999的公众官方公众号啊、
1: 哎、
0: 这个进到我们这直播间，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的公众号里头，
1: 是
0: 给我们留个言直播就行了，你就会看到直播间的这个链接了，
1: 哎，是的，
0: 哎，进里头薅他羊毛，丹丹，你说年纪轻轻，嘿，羊毛不少啊。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荥阳五月5周年，消费满69抽大奖 Pocket 4，服饰满499减60，宫灯奇缘，巨型飞天鳌鱼、非遗徽州鱼灯轮番上演，更有人气歌手符文豪豪、知名乐队嗨翻全场。9月25至27日，来五月开心过中秋，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 Vlog。
0: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今天是来到万年的第五天了，那今天啊就一定要尝一尝当地的美食。海南四大名菜光是在万宁就占了两个，一个是东山羊，一个是活络蟹。一个地方的饮食一定要和这个地方的地域文化特色紧密相连，那想要了解这个地方呢，先吃了再说。除了海鲜之外，每一个万宁人都会推荐你尝尝南洋风味。南洋风味里的食物多种多样，菜单就足够让你眼花缭乱了。

丸、沙爹肉串、炒面、漏奶华。当然啊，除了这些，来到万宁必吃的，在外的万宁人最想念的一口，一定是少不了厚安粉的。爽滑的粉条再配上猪粉肠、猪肉、小葱，再加上一个荷包蛋，一碗下肚，唇齿留香，别提有多舒服了。当然啊，如果说你像我一样口味比较重的话呢，还可以再加上一些万宁产的胡椒，特别的清爽辛辣，怕胖的人也没有任何负担。在万宁的日子啊，总像是被放慢了、做旧了一样。当然，也正是因为来到万宁，才知道最舒适、最完美的度假，就莫过于不赶时间，也没有计划。白天呢，就冲浪、看海、晒太阳；晚上就在椰树下喝杯小酒。毕竟，这些在旅途中阳光灿烂的日子，都是在我日后疲惫生活里拿来振奋我们软弱意志的冰啤酒呀。

0: 动，
1: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3: 我是王腾霄。
2: 哎，这个刚才有朋友就在说了，说、哎、这是啥呀，
3: 是啥
2: 声化不同步、
3: 哎、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私家车999音视频融媒体
2: 同步直播、
3: 哎、
2: 大型直播是吧，
3: 对喽。
2: 但是今天我们说、啊、除了这个想买大螃蟹的朋友，您直接回复直播两个字、嗯、在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
3: 嗯、
2: 进入丹丹的直播间，最后还有不到六分钟的时间了。
3: 是，
2: 这会儿还有朋友在说到说，哎，老杨今天老杨不唱老王唱啊，
3: 那今天老杨老王一块儿给您唱。
2: 那我跟您讲，我们老哥俩今天这一唱，我跟您讲、嗯、如果您还在我们的直播间、
3: 嗯、
2: 听到我们的节目、
3: 嗯、
2: 扣个一，今天最后一首歌作为我们今天合作的一个结束。
3: 哎，怎么感觉跟告别似的呢？仪式感不要拉太满，
2: 招呼不忘了，
3: 这只是一个日常啊。OK，
2: 来吧，周华健，我俩共同的偶像。
3: 哎，是谁先呢？
2: 大哥你来吧，你是客人吧？
3: 你就冲这份客气你就不想唱第一个词儿？
2: 哎，
3: 对不对？

0: 趁间奏啊，有朋友问到一个问题，
1: 刚才跟您说了，一是您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公众号，
0: 哎，
1: 视频直播，再一个下载我们台大象新闻客户端，找到听广播
0: 就能找到。
1: 我见
0: 好，
1: 何去何从？
0: 这性格呀，难不住。
1: 情难独钟。
0: 好啊，我泪洒心中，被玉环苍天作弄。

0: 晚间节目过瘾不过瘾？
1: 累的吧，嗓子累。
0: 2333说
1: 啊，
0: 一说到你俩可能要合唱，
1: 嗯，
0: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首歌，也不一定。下回咱就沧海一声笑。
1: 本来想弄个那个稍微是省嗓子点儿歌，
0: 你也看看，
1: 知道没？别的伴奏没找到。
0: 你觉得我们俩是省油的灯吗？是吧？哎，欢迎大家评价啊，因为我们节目快要结束了。
1: 是是是，一个是这个后来这位朋友说，这个他下那 APP 听不到，那您就关注我们这视频号直播就 OK 了。
0: 哎，对对，
1: 哎对，因为那个我们管不了他们，对吧？对对对对，
0: 我们跟他反映反映。
1: 哎，对对，那我们确实管不了，您
0: 反映，
1: 您关注我们这视频号的直播就可以听到了。
0: 对，这就是我们官方的私家车就有微信公众号的视频号。
1: 哎，是是是，
0: 官方的如假包换，
1: 哎，
0: 跟大闸蟹是一样的。
1: 是，那晚风絮就说终于听到老杨和腾霄合唱了，
0: 你看看，
1: 哎，老杨男中音，老王男高音，那您这
0: perfect
1: 岔劈了，老杨是高音。
0: 像我这高音是吧？然后瞧瞧，还有朋友在说了，说这个今天节目啊，人家听开心就行了。
1: 哎，是是是，
0: 最重要的是您能买到你心仪的，我想要买到的东西，就可以了，好吧？
1: 对对对。
0: 有朋友说，我上班也得听啊。我跟您说，有一
1: 偷着点听。
0: 不是，我跟您说，哎，我要真的再夸奖一下人家微信这视频号。
1: 嗯。
0: 现在视频号有个特牛的地方，
1: 嗯，
0: 你就算随时听啊，
1: 嗯，
0: 你可以把它最小化，
1: 嗯，
0: 你就听就行。
1: 哎，是
0: 是吧？
1: 嗯。
0: 这马上该下班了，
1: 对，
0: 腾霄家里打电话了，该下班了吧？
1: 下班了，
0: 看视频直播呢，嫂子，是吧？啊，今儿节目就这样，感谢您收听，我是杨毅，
1: 我是王腾霄，
0: 哎，祝您周末快乐，咱们下周再见。
2: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1: 荥阳五月5周年，消费满69抽大奖 Pocket 四，服饰满499减60，宫灯奇缘巨型飞天鳌鱼、非遗徽州鱼灯轮番上演，更有人气歌手符文豪豪、知名乐队嗨翻全场。9月25至27日，来五月开心过中秋。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壶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壶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0: 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0: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0: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马上就是中秋加国庆，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专柜7000多，今天600多块钱这个惊报价，仅限2天，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促吸收，三不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仅此2天，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0: 风清风吹散迷雾，
1: 像阳光洒落湖面，
0: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1: 找寻前行的方向，
2: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1: 听朗读，
3: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讲这本书啊，依然关注各位的健康啊。每个人啊，都崇尚这个健康的生活，也想着自己能够身体健康的去享受生活。所以，享受生活的一个前提是我们得有这个能力去享受健康，对吧？那怎么办呢？打造我们自己的身体状态，然后让它呢时刻在线。这个时刻在线不是说紧绷的神经啊，其实就是让它时刻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基础的保证，对吧？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一个

0: 公益广告哈、啊，就是说，一个人经历了这个中年啊老年，然后呢，选择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啊，一种是坐轮椅，一种是骑自行车，对吧？这是很简单的一种方式。当然，我们就说呢，随着人的这个不断的衰老啊，然后呢，疾病总会来，那我们有可能就会面临这些问题。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对于这个已然啊，这个身患疾病或者已然这个有处在不健康状态的这个人群，我们会对他们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们当然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啊健康的，并且呢好起来。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在我们没有患病之前啊，没有让自己的身体不堪重负之前，我们是不是能够有更好的方式啊，让它能够更加的强健啊，能够更加的健康？所以说这本书啊，我给大家来分享的到呢，就是这本叫做《终极健康》。很多朋友就说：“哎呦，那个也一把年纪了啊，这锻炼不动了。”没关系，这本书呢，其实呢，跟你分享的这位啊，年龄也不小了。他呢，其实就是我们经常会讲到的啊，所谓人到中年啊，正是艰难困苦的岁月。越是这样的岁月啊，你越要去健康。为什么？因为你身边都需要你去支撑，你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身体怎么办呢？是吧？这本书《终极健康》，作家叫 AJ 雅各布，讲述了一位40多岁的中年男子追求健康的一个历程啊。当然，他不仅仅停留在这个表述上，他动真格的啊，真正告诉你怎么健身，他自己怎么锻炼的。所以说，我觉得这本书呢也很有说服力啊，就是因为这是他个人的一个经历，我们也来看看啊，从他经历当中有没有啊能够让我们啊为之精神一振，或者直接啊能够上手的简单易行的方法。
1: 大家好，我是邱建良，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留住最好的时光。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0: 这本书啊，我觉得跟大家推荐，是因为它很生动，也很生活。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想要改善自己的这个亚健康的状态，年龄不小了嘛，40多岁哈，虽说人到中年，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会和我一样就感同身受哈，就30-40岁这个状态，其实应该是一个人生挺好的一个年龄阶段，但是呢，你就能发现啊，这个时候远远的和自己在10几岁、20几岁时身体状态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差距。我特别有这个感触，你就在前两天，这个周末，上个周末踢球，然后呢，从上场之后呢，还上场第一次触球，从停球到转身到摆脱啊过人，哇，我自己觉得好完美。然后呢，把对方的一个防守后卫，其实已经从身位上这个甩开了啊，凭借我优越的技术已经摆脱了他，但是就在往前冲刺啊蹬地那个时候。明显感觉自己的腿蹬不上力量了，就是速度根本上不来，然后生生又被人追回去。哎呀，当时内心当中就想，这要是年轻个5岁，我还能有你追上我的机会。但确实也必须要承认有这样的这个影响。那怎么办？我们就要好好的锻炼，我们要好好的养生。其实不单单是肌肉力量，包括就说我们就感觉你的眼睛、肠胃、心肺等等等等，哎，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于是呢，这位作者也特有意思，就他就开始咨询各路专家啊，觉得肠胃不好咨询肠胃专家，心肺不好咨询心肺专家。他问了一圈，他发现有些专家提的意见特相互矛盾。呵，这一下他这个算是这个纠结了，说这怎么办？我得甄别信息呀，对不对？然后呢，那我自己来试验一下。然后呢，他通过自己的实验啊，总结了一套适合他的方法啊。这是为什么大家推荐这本书啊，因为很生动也很生活。还有我说为什么很生动啊，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他决定开始健身嘛，这个那年他41岁，他这书里他就写，他做一个比喻，他这么说，他说你拥有一所房子，这房子41年了，你却不知道这个房子的基本情况。他说没错，我们从来都是

忽视自己所住的这所房子。他说你胡吃海喝的时候，你考虑考虑胃的感受，你抽烟的时候你考虑考虑肺的感受，你久坐不动的时候你考虑考虑你屁股的感受。他说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啊，房子年久失修，这边漏雨了，那边塌陷了，你才发现啊。哦，股票涨起来你知道买了，车撞树上你知道拐了。所以说呢，从他的角度来讲，他说作为一个中年男子啊，追求健康啊，那真的是要非常的重要啊，同时也非常的急切。他说30岁以后啊，有时候就会觉得什么呢，你会被习惯所主宰，所以说30岁以后就不太容易改自己的习惯了，包括思维习惯和饮食习惯。所以说呢，作者就会告诉你，越是这样的情况呢，越得打开自己去接受各种各样的信息，多做一些尝试，这个时候你才能够知道啊，你的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好，我跟大家说完这些之后，我们进入正题啊，来跟大家说这本书。这本书它的目录非常的细致，一共有24个篇章，里头分别讲到了胃、心脏、耳朵、免疫系统、小肠、大脑、牙齿、脚、皮肤等等等等啊，非常细致，讲了基本上你可能关照到的每一个器官。所以啊，很细致的一张列表，他会一点一点的跟你来说，那我们也一点一点跟大家来说啊。这个半个小时时间不一定能说得完这么多哈，咱们说的哪是哪，尽量给大家多说。首先就是这个胃要吃的正确啊，这个作者雅各布嘛，他说那我要想要健康，我首先呢从改变自己的食谱开始啊。他选择了3样：巧克力、咖啡和葡萄酒。哎呦，有朋友说这3样。听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健康啊，对吧？好多都是这个专家说你要远离的。就我们经常跟大家说，我说那个抛开剂量谈危害，这都不可选，对吧？他为什么选择这3样呢？他说你巧克力你要吃的可不是那种啊，就是含奶的那种巧克力啊。他说你要吃那种这个真正健康的，我们叫黑巧啊，就是那种不含糖不含奶的啊。我差点把品牌说出来，品牌说出来得罪人了啊。当然有朋友会吃过那个纯黑巧啊，你突然一吃确实跟中药块似的，但是吃着吃着你就能发现有点像那个喝咖啡里面的这个美式，就是你能够进阶到喝美式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哎，就已经觉得哎挺不错的，就是终于能摆脱这个掺糖掺奶的咖啡了。但咱也不是说这个咖啡里头有鄙视链，巧克力里有鄙视链啊，咱不说这个，咱只是说从健康的角度上来讲，就是你要巧克力，它能够帮助我们降低一些这个身体的危害，比如说你看巧克力能够降低一些你的这个对于心脏的危害，然后咖啡、葡萄酒它能够帮助你的像这个膀胱、肝脏等等啊，降低一些这种风险。那好，这是他的一个选择啊。然后呢，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呢？他说你要控制量，控制量就是限制卡路里的摄入。吃什么这个问题其实很复杂，但是呢，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很复杂之后呢，你可以先从一个简单的方式来讲，就是从改变吃的太多下手。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说吃什么咱先抛开一边，您先别吃那么多啊，这个就很重要。所以呢，它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来告诉你，提醒你，你先要学会控量，先要学会限量。好，一会儿呢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跟大家说说这书里说到的其他的一些方法。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像清风吹散迷雾，
4: 清风吹散迷雾，
3: 像阳光洒落湖面，
4: 像阳光洒落湖面，
3: 读书
4: 读书
3: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4: 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3: 找寻前行的方向，
4: 找寻前行的方向，
5: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2: 听朗读。
6: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各位来聊聊这本书，它叫做《终极健康》。有朋友问说怎么这个加群哈、您直接在微信平台回朗读读书王腾霄啊都是可以的。再跟大家说这本书哈、刚才其实我们讲的吃啊没有讲很具体，是因为其实我们分享过很多，包括我相信应该很多朋友也都会对于这个吃这方面呢也很有研究了哈、我们来说一说这本书里头相对来说我觉得比较有新意的啊一些这个观点啊。一个呢他很强调什么呢，他很强调就是耳朵要追求安静。他说你首先你要明白，就是噪音呢是一个很容易让人头疼的问题，而且呢噪音呢很大一定程度上呢会影响你身体当中的压力值压力水平，更有可能让你的心血管会受到影响，而且你的注意力很容易受到这些影响。他呢还专门拜访了这个是关于噪音的研究的专家啊，叫做布朗扎夫特啊。布朗扎夫特曾经是这个美国的纽约市的市长的运输顾问啊，他参与设计了这个纽约的地铁线路，后来呢他开始转向这个噪音对于公共健康的影响。他有一个研究叫什么呢，6年级的学生在安静的教室里面的阅读能力的方面呢要领先于处于噪音环境当中的学生呢要大概比同类同龄的要高出1个年级啊，它是这样一个研究结果。所以说呢那怎么办呢，怎么样这个减低生活当中的噪音呢，其实呢就很简单。他会告诉你如果家里有孩子的话，很多孩子电子玩具都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哈、他说你别跟他说啊，你悄悄的给他那个电子玩具那个喇叭口上的封上一点胶带。因为有当然有些玩具它可以调声音，那你帮它调小一点就好了，如果不行的话你把它那个它的方式就是你给它封上胶带啊。当然你要跟孩子商量他愿意行，如果他实在不愿意你悄悄的。我不知道各位啊，反正我的真实的感受就是有时候确实是我们家孩子那些这个玩具发出声音那个真的挺让人这个急躁的。然后呢他还干了一什么事呢，他就买了一副啊就特别贵的啊，就是那个轻噪头戴式的耳机，就他走哪儿他都扣着它。 然后呢，这个别人看起来样子很怪异哈，包括他媳妇儿说：“你能不能给他摘起来？太奇怪了，走哪跟个天线宝宝似的。”于是他干了一个什么事呢？他买了一个分贝表，走哪都带着啊、哦。然后呢，他还经常劝人家，比如说这谁聊天声音太大了，他就让人看，就是你看看你们这声音大的，哎，有时候还挺管用，人家的声音马上就降低了啊。这是一个。然后呢，他特别有一张啊。他特别有一张关注屁股，有时候我们老是羞于谈这个部位哈、啊。他为什么呢？他其实关注这张就，我给各位总结一点，就是他告诉你四个字，别老坐着啊。他践行了他这个健康生活方式，他在第四个月的时候啊，他决定下面他要进行一个改善，就是他要改变久坐的这种方式。啊，很多的这个专家都会告诉你，久坐一定是对你有很大的伤害的。那首先，你老坐着，你肯定消耗热量少，对吧？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你这个马拉松式的这种久坐呀，它一定会改变你的新陈代谢。就是你经常坐着，长时间坐着，你就不会产生这种什么脂肪酶。脂肪酶是干嘛的呢？它其实就是帮助你的肌肉去吸收脂肪的。没有脂肪酶。那脂肪怎么办？那它就乱跑，那要么让你胖啊，对吧？长到腰上，对吧？还有一种更麻烦的，它就直接去阻塞你的动脉了，对不对？所以说呢，针对这个问题，然后呢，雅各布他很简单，

他就是开始爬他住的那个公寓楼，就是他不再坐电梯了，然后呢他在机场也不坐大巴，就拉着自己的行李走，去理发店跑去，去楼下超市买东西跑去，去接孩子跑去啊。其实你看我们有时候总是抱怨啊，自己没时间锻炼，没时间锻炼，你怎么用好这个生活当中的零碎的时间，是不是？这是一个。接下来呢他会告诉你说这个免疫系统也非常重要啊，就是你要战胜病菌。其实在这本书里他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篇章，就专门告诉你你一定要洗手啊，而且要正确的洗手。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个真的是很重要了，对吧？尤其是经历过疫情之后，我们就能发现对于健康的保护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小学的不是小学，现在很多幼儿园的这个老师都会教孩子说你洗手时间一定要够，就是大概你可以用一个唱生日歌的时间来计时，你洗手的时间要唱一首生日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啊，这才洗完啊。而且呢手腕手指尖指甲缝啊都必须冲洗干净啊。然后接下来呢他会还有一些其他的具体的疗法，比如说如何去改变你的这个不健康的饮食环境啊，不健康的饮食状态，不健康的饮食内容，让你的肠胃减少压力。然后呢如何呢让你通过一些正确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排便的方式减少你的小肠的压力。同时呢他会告诉你怎么样去减压，这点也可以跟大家多聊一聊。他减压的方式呢有很多种。他关注到的就是咱们叫肾上腺素嘛，对吧？然后呢关于减压呢他会告诉你肯定长时间的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处在一个高压力值的状态下呢，你就会容易导致什么呢，你高水平的心率和这种收缩血管，它就会能抑制你的免疫系统。虽然现在没有什么直接的这个证据啊，说证明说压力和这个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当中有明显的直接关联，但是呢就压力大了之后呢，它对我们的整个的身体呢会造成危害，这是很多医生和科学界的一定是认可的。所以他决定什么呢，他决定啊这个每周参加一次这个笑声俱乐部的活动，就特像咱现在这什么听个相声啊，这个看个脱口秀啊。而且是什么呢，他就是他去参加这个笑声俱乐部啊，就是甭管的说什么他就跟着就特别大的释放自己的情绪啊。那有人说那这是假笑啊，他说你至少先做到假笑，一开始你强迫自己假笑，最终你就能发现你能认真的去大笑，笑会给你带来极大的愉悦感啊。然后还会有一种方式什么呢，就是你换一种想法，他说想法本身其实就能缓解压力，就是你只要你相信就你自我给自己这个注入一个迷魂剂。他说凡是他对某种烦恼的事情啊，已经烦了很久了，并且烦得很厉害，那么这件事就不会发生。这是他给自己打的这个我们叫阿 Q 精神的这种方式哈。他说，但凡我等公交车等得不耐烦的时候啊，我刚抬手一叫出租车，公交车就来，哎呦，把我给气的。但如果有这样的情况你怎么办呢，他说很简单，他用的方式呢就是找到一些其他的方式去排解，比如说啊叫互换烦恼。他说只要你知道有人在帮你烦恼着你的烦恼，你可能就会减轻自己的烦恼。我听起来有点绕啊，但是还有一种比较实用的方法，他就说什么呢，他说你要利用这个宠物的效果，哎，你在家里头养宠物，小猫啊小狗啊等等等等，其他这种小动物啊都可以。因为有很多研究都表明你在和你养的这个小宠物啊，就是你甭管是这个撸猫啊还是这个遛狗啊，都可以降低你的血压水平和压力水平啊。而且你知道有一个统计数据显示还挺有意思的啊，咱也不知道这统计数据这权威性怎么样啊。他说如果假设养狗，狗主人的胆固醇水平一般都比较低，而且养猫的人一般心脏病发作的几率啊比不养猫的能减少30%。

所以其实我们就说这真正是不是像这个研究水平说的这么确切，咱们先另说啊。至少我们用现在生活的话说讲，这叫你生活有个寄托，而且生活有一乐趣，你知道你每天回家还有那么一小生物等着你呢啊，幸福感就会提升。同时呢，他在这个书里面也会讲到其他很多具体的一些方式啊，比如说怎么样用运动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怎么样更好的帮助我们身体的各个的部位，比如说小到细致到牙齿皮肤，高级到大脑心肺，他会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方案推荐给我们。所以这本书呢，如果说啊您觉得下定决心想要去尝试一下啊，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改变自己的习惯，去从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啊，一点一点的挤出时间去做自己的更好的锻炼，达到健康的效果，这本书推荐给您啊，来自于美国的作者雅各布所写的这么一本书，叫做《终极健康》。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0: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马上就是中秋加国庆，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专柜7000多，今天600多块钱，这个惊爆价仅限2天，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粗吸收，三步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仅此2天，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

到集采价四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排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排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0: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啊、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马上就是中秋加国庆，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专柜7000多，今天600多块钱这个金报价，仅限2天，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粗吸收，三步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仅此2天，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

一半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三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五两母四两，四对八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四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这时间刚好黑了，无需言语，无尽浪漫，无限可能。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0。

九，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排面，平均。

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马上就是中秋加国庆，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专柜7000多，今天600多块钱，这个惊爆价仅限2天，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粗吸收，三步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仅此2天，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一款买二送一。

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排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排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

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

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八对十六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

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血师来亲自把关，保证支支精品，一卸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马上就是中秋加国庆，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新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

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粗吸收，三步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仅此两天，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2: 哎，早餐啊。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9。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瞬间，某一天照镜子，突然发现眼角多了一条细纹，或者感觉脸颊的肉不像以前那么紧实了，那就趁现在把抗老这件事情认认真真做起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神器，牡丹花田精致真眼精华液。第一，它的成分够硬，玻色因打底，复配进口的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第二，肤感够好，很多的抗老精华厚重黏腻，但这款质地清透，上脸秒吸收。第三，安全维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敏感肌也能安心使用。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日常价399元，秒杀价只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50克正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咱们要聊的是每天吃一个鸡蛋到底对健康有什么影响，以及鸡蛋和胆固醇、高血脂之间的关系。
3: 没错没错，这个话题真的很常见。
2: 对，
3: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2: 咱们先来说说大家对于鸡蛋的一些疑问，就是现在大家对于吃鸡蛋这件事情最大的顾虑是什么？
3: 其实现在大家主要就是担心鸡蛋黄里面的胆固醇含量比较高嘛。
2: 对，
3: 有的人就觉得说我吃多了鸡蛋会让胆固醇变高，血脂变高，甚至会得胆结石之类的疾病。
2: 是的，
3: 所以很多人就会对吃鸡蛋，尤其是吃蛋黄这件事情比较谨慎。
2: 有道理，那鸡蛋吃多了真的会让胆固醇和血脂升高吗？
3: 其实对于健康人来说不用太担心这个鸡蛋吃多了会让胆固醇变高，因为影响我们血脂的主要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
2: 是的，
3: 那鸡蛋里面虽然说脂肪含量不低，但是它的饱和脂肪其实也没有那么多，而且它还含有卵磷脂，这个东西是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血脂的。
2: 那就是说食物里面的胆固醇其实影响没那么大的。
3: 对，没错，因为我们人体的胆固醇70%左右都是我们身体自己合成的，只有一小部分才是靠我们吃进来的，而且我们的身体会自动调节，你吃进来的多了，身体合成的就会少一些。所以如果你本身血脂代谢是正常的话，吃鸡蛋是不太会让你的血脂受到很大影响的。
2: 哦，那这么说的话，吃鸡蛋对我们身体有没有什么好处呢？
3: 有啊，有很多研究都发现，就是每天吃一个鸡蛋是可以帮助我们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和死亡的风险的。而且还有研究发现，健康的年轻人每天吃3个以内的鸡蛋是可以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就是坏胆固醇的水平，对血脂是有好处的。
2: 真的是没想到。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问题就非常的实用了，就是到底一天吃几个鸡蛋是最健康的？

0: 这个问题其实大家都很关心，就是对于我们这些正常的成年人来讲，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建议？
1: 有的，其实我们的居民膳食指南里面是有明确说的，就是正常成年人每周建议吃280到350克的蛋类，那一个鸡蛋大概是50到60克嘛，所以差不多就是每周6到7个，平均下来就是一天一个，对，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量。
0: 从胆固醇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一天一个鸡蛋是不是也是安全的呢？
1: 没错，因为我们最新的这个血脂管理指南里面说，我们每天胆固醇的摄入最好不要超过300毫克，那一个鸡蛋黄里面大概有200毫克的胆固醇，那你就算其他的食物里面也会吃进来一些胆固醇，但是一天一个鸡蛋的话还是在这个安全范围内的，
0: 对，
1: 所以是比较适宜的。
0: 明白了。那对于比如说像孕妇或者说正在健身的人，这种对蛋白质需求比较高的人来说，他们一天吃几个鸡蛋比较合适呢？
1: 其实像孕妇、哺乳期的女性，包括青春期的孩子，正在健身增肌的人，或者说大病初愈需要恢复的人，这些人群都是可以适当多吃一些鸡蛋的。那一般建议就是一天不要超过3个。
0: 好的，那这个量是只吃蛋白呢，还是说包括蛋黄？
1: 这个量是包括蛋黄的，但是前提是你其他的动物性食物吃的不多。如果说你平时已经喝了很多牛奶，或者说吃了很多肉、鱼、豆制品，那你鸡蛋还是建议一天最多一个，而且做法的话最好是蒸或者煮，不要去吃那种油炸的。
0: 原来是这样。那高血脂的人群和肥胖的人群在吃鸡蛋这件事情上面有什么不一样的讲究吗？
1: 高血脂的人群的话，他肯定是要更严格的控制一下脂肪的摄入嘛。那一般建议就是一天不要超过一个鸡蛋，一周不要超过5个，而且最好是把你其他的一些高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说动物内脏啊、红肉啊、虾呀、这些东西都要算进去，然后来调整你鸡蛋的量。
0: 哦，那听起来这个胆固醇的摄入真的是要特别注意。
1: 对，肥胖的人群也是要控制总热量嘛。那有研究发现，就是肥胖的人如果每周吃鸡蛋超过6个的话，全因死亡率是会上升的。
0: 哦，
1: 所以说肥胖的人，如果是在减重期间的话，你可以用鸡蛋来补充优质蛋白，但是建议一天不要超过1个。而且最好是吃蒸煮的鸡蛋，不要去吃那种煎炸的，然后再搭配上大量的蔬菜、杂粮以及低脂的奶制品，这样子来吃会比较好。
0: 好的，今天我们把这个鸡蛋和胆固醇、血脂的关系算是给大家讲清楚了。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讲的话，每天吃一个鸡蛋是完全不用担心会给你的健康带来风险的，甚至还会有些好处。
1: 没错，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

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排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排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播客大玩家，
3: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4: 今天咱们这个内容啊，想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我们总是很容易在被误解或者被质疑的时候，下意识的想要去不断的证明自己。
5: 对，
4: 然后这种习惯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消耗，以及我们可以怎么去摆脱它？
5: 对，这个确实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问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4: 咱们先从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开始说起吧，就是为什么人在被误解的时候会下意识的想要为自己辩解？
5: 嗯，
4: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例子可以说的？
5: 比如说在日常生活中吧，经常会听到有人说，我真的很努力了，我不是偷懒，我真的没恶意。
4: 嗯，
5: 其实每一句都是在试图让别人相信自己。
4: 确实如此，这样的场景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5: 还有就是像小朋友之间，比如说这个玩具是谁的，
4: 嗯，
5: 那小朋友可能就会说，我爸爸在超市给我买的，那你有发票吗？
4: 嗯，
5: 那小朋友可能就真的想去拿发票来证明。
4: 啊哈，
5: 包括在工作场合里面，比如说有人提出一个建议，然后被同事误解了，那他可能也会拼命的去找各种材料、各种证据来证明自己是对的。
4: 如果自证的压力一直都没有办法缓解，会对人产生什么影响呢？
5: 像《让子弹飞》里面的小六子其实就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
4: 嗯、
5: 明明只吃了一碗粉，却被诬陷吃了2碗粉，他百口莫辩，最后只能剖腹自证，虽然证明了清白，但也痛苦地失去了生命。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就是明明自己没有做错，但是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就不断地去想要证明我没有错。那这个过程其实是很消耗自己的，
4: 对，
5: 然后久而久之，你就会很容易陷入到这种反复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的漩涡当中。
4: 为什么人会很容易陷入自胜的陷阱？就这个自我证明和我们说的这种消极的自证陷阱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5: 其实积极的自我证明，它是一种你为了实现某个目标，然后主动的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展现自己的实力。

0: 那这个过程其实你是有一个很清晰的方向的，而且你也不会因为别人的一些看法就轻易的动摇。但是消极的自证陷阱就是你会特别在意别人的评价，然后你会为了去反驳这些外界的质疑不断的去为自己辩解，
1: 那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忽略掉自己真正的成长，而且你会越来越依赖外界对你的认可，最后就会很容易精疲力尽。原来是这样。那有哪些成长经历或者性格特质会让人更容易陷入这种消极的自证陷阱呢？
0: 比如说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都是缺爱或者说缺少关注缺少认可的，那你就会特别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然后也会很努力的去想要证明自己。 就像在一些重男轻女的家庭里面，女孩子就会经常想要去证明自己并不比男孩差。
1: 这样的话，是不是家庭的教育方式也会影响？
0: 肯定会啊。比如说你父母对你要求非常的严格，那你长大之后，即使父母不在你身边，你的内心里面也会有一个非常严厉的内在父母，然后你做什么事情都会去很自然的就开始自我怀疑自我辩解，就会很累。还有一种就是你本身对自己的认知不是很清晰的，
1: 你就会很依赖别人的认可，那一旦遇到否定就很容易陷入自我证明的怪圈。明白了。那经常的陷入这种自我证明的漩涡当中，会对人的精神状态或者说对人的心理造成哪些具体的伤害呢？
0: 最直接的就是你会精神内耗，因为你会不断的去反复的思考自己说过的话做过的事，
1: 对，
0: 然后时刻都在准备着为自己辩解，那你就会很疲惫，久而久之就会产生焦虑， 而且你也会越来越不自信，觉得自己好像真的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1: 这么说的话，不光是自己难受，跟周围人的关系也会受到影响吧？
0: 没错，没错。就是你如果说一直都是要自证的话，别人就会觉得你这个人很难以沟通，
1: 对，
0: 然后合作性也很差，慢慢的大家就会疏远你，在亲密关系当中也会经常的因为这个事情产生争吵。而且更可怕的是， 你这种不断的自证其实是在吸引那些喜欢操控别人的人。是的。那你就很容易被 PUA，
1: 然后你的不自信也会让别人真的越来越不信任你。那如果说一个人他总是需要去证明自己，那这种心态会怎么影响他成长和他真正的成就感呢？其实就是当你一心想要去自证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变得听不进去别人的一些建议，
0: 那你就会失去很多可以让自己进步的机会。 然后你也会因为害怕批评，所以不敢去挑战一些新的东西，那你就永远都没有办法锻炼出一些新的能力。
1: 看来这样反而会拖慢成长的速度啊。
0: 是的，因为你所有的目标都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可嘛。那就算你最后真的被认可了，你也不会觉得说，哦，我很有成就感。
1: 对，
0: 你只会觉得好像是卸下了一个重担，就你很难体会到那种真正的实现自我价值的快乐。
1: 咱们来换个角度讨论一下，怎么才能够跳出自证陷阱？
0: 自我觉察这个方法具体该怎么做？就是你在平常的生活当中要去留意自己在什么情况下会特别想要去证明自己。
1: 对，
0: 比如说别人质疑你的能力的时候，或者说你被误解的时候，你要去看清楚自己内心当中的那个冲动和背后的一些感受是什么。
1: 了解了。那发现这些容易自证的场景之后呢，我们又该怎么去改变这种习惯呢？
0: 关键就在于你要把你的注意力从外界 转回到自己身上，就比如说你把我要证明给他们看变成我要去做一件让自己感觉有能力的事儿。
1: 是的。
0: 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本来用来自我辩解的这个力量转化成你自己成长的动力。
1: 我想知道，就是在修复创伤和学会自我关怀这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做法可以帮助我们减少自证的冲动呢？
0: 核心就是你要用一种支持自己理解自己的方式来对待自己。
1: 比如说当你发现自己又想要去自证的时候，你要尝试去理解自己，而不是说一味的去自责。对，
0: 就是要允许自己犯错误，允许自己有不完美的地方，然后也要允许别人有不同的看法。这样的话会不会让人变得更宽容，对自己对别人都更宽容？对，因为你在遇到迷茫或者说遇到挫折的时候，你如果可以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温柔去对待自己，而不是说急于去批判自己，
1: 那你就会慢慢的跳出这个自证的陷阱，然后也会更容易建立起一个比较稳定的自信。没错，没错。哎，说到这个，有哪些思维转换和实际的行动可以帮我们摆脱这种对自我证明的依赖呢？
0: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去挑战那些总是让你陷入自我否定的一些想法。比如说你可以练习对自己说，

0: 不知道，
1: 或者说做错了也没关系。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慢慢的卸下一定要做对的这个压力。
2: 确实是这样，就是给自己 permission to be wrong， 其实是很 liberating。
1: 还有就是网络上面很流行的，那咋了？如何呢？又能怎？虽然听起来让人觉得这个人很难沟通，却也不失为一种摆脱自证的好方法。
2: 对，
1: 就你要学会把这个责任还给对方。有些事情本来就不是你的问题，你就没有必要去证明自己是对的。
2: 是的。
1: 那如果对方还是在追问，那你也可以用提问的方式把这个问题再抛回给对方。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避免陷入到这种无休止的自证当中。
2: 我们在改变自证习惯的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避免自己又掉进了新的压力和新的陷阱呢？
1: 就是你要记住，改变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你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就是你要允许自己慢慢来，而且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
2: 对。
1: 然后如果说你自己觉得很困难的话，也不要逞强，你可以向你身边的朋友寻求支持，或者说你去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帮你。
2: 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啊，关于自证的陷阱，它的成因，它带来的困扰，然后包括怎么去跳出来。
1: 对，
2: 其实说到底就是要学会关注自己的成长，把能量用在自我提升上，而不是消耗在无休止的自我辩解当中。
1: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
3: 马上就是中秋加国庆，双节同庆，你是不是也正在发愁走访亲友送什么？送月饼太普通，送水果没心意，送一套高端的护肤品，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节也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海蓝之谜，火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大牌，从好莱坞的明星到顶级名流都在用，关键是独家的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抗衰老的尖端成分，谁用谁知道。咱们来看一下这套产品多能打。经典面霜60毫升的正装，主打修护抗老，坚持使用能淡化细纹，减少皱纹，让肌肤重现紧致光泽。精粹乳125毫升正装，集修护抗老提亮于一体，清透的质地迅速渗透。还有精粹水30毫升5瓶装，到手150毫升，已经相当于专柜1500块钱的正装了。浓度比普通的水更稠，含有99%的精华成分，特别适合入秋的季节。这三样海蓝之谜的王炸单品加在一起，去专柜拿下要7000多。但是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和供货商订了100套，团购的福利只给到999广播一家，整套3件只要899，比你去专柜买一件单品都还要划算。这还没完，咱们私家车商城双节给自家粉丝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注意只补贴2天，领券再下单到手只要699，加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说最多694，整套带回家。此刻抓紧回复礼盒来看一看，老会员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专柜7000多，今天600多块钱这个惊爆价，仅限2天，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各位放心下单，赶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中秋国庆双节送礼要趁早，自用要买好的面霜，锁水修护，乳液滋养抗老，精粹水打底粗吸收，三步搭配效果翻倍，速度回复礼盒699就能带走这一套奢宠礼盒，仅此2天，手慢无。此刻抓紧回复礼盒一键抢单了。

0: 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1: 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到底几点睡，睡多久才能够让你的心血管更健康？
2: 没错，这个话题真的是太重要了。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1: 我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就是睡眠质量差对心血管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睡眠障碍和心血管疾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2: 其实这个关系还蛮明确的，就是有不少研究都指出来说，睡眠障碍会让你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上升，而且它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就不管你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习惯，比如说抽烟、喝酒，或者是高血压，它都是一个单独会让你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的一个因素。
1: 这么说的话，那到底什么样的情况算是睡不好呢？
2: 这个问题问得好。睡不好其实它有很多的表现形式，比如说你入睡困难，或者说你夜里头醒的次数太多，还有就是你的睡眠效率下降等等吧，反正就是有很多。然后研究数据还表明，就是女性如果睡眠质量差的话，她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增加13%，男性的话是会增加17%。
1: 确实应该重视起来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到底几点睡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最低，然后作息的规律到底有多重要。
2: 规律作息是很重要的。有研究显示，就是成年人如果能够在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入睡的话，他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比较低的。那如果你是11点到12点之间入睡，这个风险就会比10点到11点之间入睡的人要高12%。如果要是12点以后才睡，那这个风险就会增加25%。
1: 听起来好像不是说睡得越早越好。
2: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有的人习惯早睡，比如说他9点多就睡了，这种情况会怎么样？
2: 太早也不好，就是如果你10点前就入睡的话，你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反而会增加24%。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去维持一个规律的昼夜节律，就是你每天都尽量在同一个时间段去睡觉和起床。这样的话让你的身体能够适应这个自然的节律，才是真正的对心血管健康有帮助的。
1: 我想问问，每天到底睡多长时间才是对心血管最好的，然后睡太多或者睡太少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2: 对于成年人来讲的话，是7到8个小时是最佳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最低的。那如果你是睡5个小时或者更少，那你的脑卒中的风险会增加10%，然后严重冠脉事件的风险会增加3%。
1: 睡太少风险很大，那如果是睡太多呢，是不是也有风险？
2: 没错没错，睡太多也不好。如果你是睡10个小时或者更长，那你的脑卒中的风险会增加12%，严重冠脉事件的风险会增加22%。
1: 看来真的不能睡太多也不能睡太少啊。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睡觉的时候打呼噜是不是也是一种病啊？它跟心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关系？
2: 打呼噜其实分很多种，如果是那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就是你睡觉的时候你的呼吸道会反复的塌陷或者是狭窄，这个就非常的危险，因为它会让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和严重程度都会增加。对，而且它还会影响你疾病的恢复。
1: 好的，那我想知道到底有哪些科学的助眠方法能够真正的帮我们提高睡眠质量？
2: 有几个方法还挺有用的，比如说你睡前1个小时不要碰手机、电脑这些电子产品，也不要去想工作上的事儿，让你的大脑有一个放松的时间。然后第二个就是白天的时候要保证一定的运动量，但是晚上8点之后就不要剧烈运动了。
1: 除了这个调整作息和运动之外，饮食上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2: 当然有啦，就是睡前不要吃得太饱，然后也不要喝茶、酒、咖啡这些会让你兴奋的饮料。还有就是每天尽量固定的时间上床睡觉和起床。早上起来的时候不要一下子坐起来，可以先躺个15分钟，活动一下手脚，再慢慢的起来。
1: 这些建议都很实用啊。那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

0: 关于睡眠和心血管健康的关系，然后又聊了最佳的入睡时间、睡眠时间以及一些实用的助眠小技巧，希望大家都能够用起来，让我们睡个好觉，护好心脏。
1: 对，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咱们下次再见吧，拜拜。
0: 拜拜。
2: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煲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三两，母的二两，四对八值，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郑州浔阳五月广场5周年庆，消费满69抽大疆 Pocket 4，服饰满499减60，中式浪漫宫灯奇缘，举行飞天鳌鱼、非遗徽州鱼灯轮番上演，更有人气歌手符文豪豪、知名乐队嗨翻全场。9月25号到27号，来郑州浔阳五月广场开心过中秋。
4: 播客大玩家，
5: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6: 咱们今天来聊一聊，为什么很多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觉得自己的代谢变慢了？
7: 对，
6: 其实主要就是因为生活习惯的改变，然后再就是给大家分享5个比较实用的可以提升代谢的小方法。
7: 这些内容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呗。
6: 咱们先来说说到底什么是代谢，因为很多人经常会说啊，我代谢慢，所以我就容易胖。
7: 对，
6: 那这个代谢到底指的是什么？它都包括哪些消耗的部分？
7: 其实代谢就是我们的身体每天消耗能量的一个总和，它是分成几个部分的。第一个部分也是占比最大的，就是基础代谢。基础代谢呢，就是你什么都不干，躺着维持你的呼吸、心跳、体温这些基本的生命活动所需要的能量，大概占你全天消耗的60%到70%。
6: 明白了。那除了基础代谢之外，其他的那些日常活动会消耗多少能量呢？
7: 除了基础代谢之外，还有3个部分。一个是食物热效应，就是你吃东西消化食物所消耗的能量，其中蛋白质的热效应是最高的。然后第二个是运动消耗，就是你去健身跑步这些刻意的运动所消耗的能量。最后一个是非运动活动消耗，就是你日常的一些小动作，比如说走路、爬楼梯、做家务，这些东西加起来就是你一天的总能量消耗。
6: 原来一天的能量消耗是这么多方面组成的。
7: 对，
6: 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代谢是不是真的变慢了呢？有什么具体的表现，或者说有什么办法可以测吗？
7: 最直观的一个方法就是你饮食不变的情况下，你的体重却逐渐的上升了，尤其是你现在比以前活动量少了，那这个很有可能就是你的代谢率下降了。
6: 除了看体重变化，还有没有其他更精确一点的办法呢？
7: 你还可以用这个基础代谢率的公式来算一下自己大概的基础代谢是多少，然后再根据你的日常活动量算出一个你每天大概消耗的热量。如果说你吃的已经比这个数还低了，但是你体重还是减不下来，那你可能就是出现了这种代谢适应。或者你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训练表现、精力状态来看，如果说你最近锻炼之后恢复特别慢，然后整个人也总是很累，睡也睡不好，那也有可能是你的身体进入了这种省电模式，就是你的代谢率主动的降低了。
6: 好的，那有些人明明吃的也正常，锻炼也正常，但是体重还是一直往上涨，这是怎么回事呢？
7: 这种情况你就要警惕一些病理的因素了，比如说你有甲状腺功能减退，就你除了体重上升之外，你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特别怕冷，皮肤很干，然后头发容易掉，整个人总是疲惫，那你就需要去医院让医生帮你检查一下甲状腺的功能。对，这个是要医生来判断的，不是说你自己随便调一调生活习惯就能解决的。
6: 懂了懂了。那为什么我们的代谢会变慢呢？就日常生活当中到底是哪些习惯，或者说哪些因素 会让我们的代谢越来越慢。
7: 其实让代谢变慢的原因特别多，最常见的就是你每天的活动量明显的减少了，比如说你长时间的坐着工作，然后出行都是开车，或者说你每周几乎不怎么运动，那你的这个非运动活动消耗就会大大降低。对，这是现代人代谢变差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6: 哎，那除了缺乏运动之外，还有哪些生活中的细节会让我们的代谢率下降呢？
7: 比如说你肌肉流失，这个也是跟不锻炼或者说减脂太快有关，那你的基础代谢率肯定就下降了。然后还有就是你长时间的节食，吃的热量太低，身体会主动的进入这种节能模式，自动的把你的代谢降下来。还有就是长期睡眠不足，压力过大，会让你的皮质醇一直居高不下，也会干扰你能量的调节。最后就是年龄增长，其实主要也是因为你肌肉量下降，激素水平变化，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你日常活动变少了。
6: 我有一个疑问啊，有很多人在减肥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越减越难减。
7: 嗯，
6: 这跟所谓的代谢适应有关系吗？
7: 是的，这个就跟代谢适应有很大关系。如果你长时间的吃的热量很低，或者说你反复的节食，那你的身体就会为了自保，自动的降低你的能量消耗。
6: 嗯，
7: 有研究表明，这种代谢适应可以让你的每天的能量消耗减少10%到15%，也就是每天可能会少消耗50到500千卡的热量，而且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几个月甚至更久。
6: 听起来挺让人沮丧的。那遇到这种情况，是不是只能继续饿肚子才能瘦下去呢？
7: 不是的，继续饿肚子往往是没有用的，而且还会适得其反。
6: 嗯，
7: 更有效的方法其实是通过重新喂养和科学的训练来逐步的恢复你的代谢。比如说你可以有计划的去调整你的热量的摄入，然后配合一些合理的训练刺激，把你的能量消耗慢慢的再提升上来。
6: 好的，那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我们可以照着做的能够真正的提升我们代谢的一些方法？
7: 当然有，第一个就是不要长期的吃太少。
6: 嗯，
7: 你减脂的时候热量的缺口最好是控制在你总能量消耗的15%到20%，而且如果说你遇到了平台期，就是你这个体重连续3-4周都不动了，那你可以适当的提升200到300千卡的热量摄入，给你的身体一个刺激，让它重新活跃起来。
6: OK， 那在饮食上面还有什么其他的讲究吗？
7: 有的，就是你一定要保证蛋白质的摄入，因为蛋白质它的热效应是最高的，它可以帮你保住肌肉，那你每天每公斤体重可以吃到1.6到2克的蛋白质，训练特别狠的人可以吃到2.2克。然后蛋白的来源就是鸡胸肉、鱼、蛋、牛肉，还有豆制品，这些都可以。
6: 哦，
7: 除了蛋白质之外，你再去调你的碳水和脂肪的比例就可以了。
6: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很多人一说要提高代谢就去做有氧，那力量训练在这其中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7: 其实力量训练才是提升你代谢的核心，因为它可以帮你增加肌肉，你肌肉多了之后，你的基础代谢率就会提高。
6: 嗯，
7: 而且力量训练还有一个叫做后燃效应，就是你训练完之后的24到48小时，你的身体还会继续消耗热量。
6: 这么说的话，力量训练应该怎么安排比较合理呢？
7: 建议就是每周做3到4次的力量训练，然后要全身的大肌群都练到，每次呢是40到60分钟。动作的话，多做一些复合动作，比如说深蹲、硬拉、推举、划船，这些动作做完之后，别忘了补充蛋白质，帮助你的肌肉恢复。不用天天练，但是你要保证你每一次的训练都是很高质量的。
6: 除了这些有计划的锻炼之外，我们每天的一些日常的活动对我们的代谢有多大的影响呢？
7: 日常活动其实非常关键，因为这些非运动活动的消耗有的时候能比你专门去健身房运动消耗的还多。
6: 嗯，
7: 所以就是建议大家每天尽量能走8000步以上，10000步更好，然后平时能站着就别坐着，可以每隔1个小时就起来走2分钟，短途的出行可以选择走路，少坐电梯，多爬楼梯，

0: 这些小的动作加起来，其实每天可以帮你多消耗几百大卡的热量，时间长了，你的基础代谢就会慢慢的提高。
1: 原来是这样啊。那除了饮食和运动之外，还有哪些生活习惯是会影响我们的代谢的呢？
0: 还有一个很重要，但是经常被大家忽略的点，就是睡眠和压力。如果睡眠不足的话，你的代谢率会直接下降，而且你体内的饥饿激素会上升，饱腹激素会下降，你就会更容易饿，更容易囤积脂肪。所以每天晚上要保证自己有7到9个小时的高质量的睡眠，然后睡前要减少蓝光的暴露，最好是固定你的作息时间，不要熬夜、刷视频或者吃宵夜。压力大的时候也要学会放松，比如说散步、拉伸或者冥想都可以。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市场上那些号称可以帮助提高代谢的辅助手段，比如说咖啡因、辣椒素，还有各种脂肪燃烧弹，到底有没有用？
0: 这些东西都只能起到一个非常微小的短期的作用，比如说咖啡因，你一天摄入个100到300毫克，是可以轻微的提高你的代谢，但是你很容易就产生耐受。然后辣椒或者说辣酱里面的辣椒素，也只能让你的产热稍微提高一点点。包括你喝足够的水，确实是可以维持你正常的代谢反应。还有市面上卖的那些脂肪燃烧类的补剂，最多也就帮你提高3%到5%的代谢。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核心，你想要真正的提高你的代谢，还是得靠科学的训练、合理的饮食、日常的活动和充足的睡眠。
1: 那怎么才能知道自己的代谢率有没有提高呢？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可以自己检测的方法？
0: 可以通过这几个方面来判断。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定期的记录自己的体重和维度，比如说每周测一次，不要天天去纠结这个数字的波动。然后第二个就是看你的训练表现，比如说你力量是不是增加了，或者说你的耐力是不是提升了。第三个是看你的精力水平，你是不是早上起来更精神了，然后白天也不容易困。最后一个是看你饮食的耐受程度，就是你稍微多吃一点也不容易胖。那这些都说明你的能量利用率，也就是你的代谢率在提高。
1: 好的，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代谢的话题，从代谢是什么，到怎么去判断自己的代谢是不是变慢了，然后又给大家分享了5个非常实用的可以帮你提升代谢的小妙招。最后还提醒大家，不要去迷信那些所谓的快速的提高代谢的补剂，还是要把饮食、运动、睡眠这些基础的东西做好。
0: 行了，那今天的内容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晨时通勤忙，车流接匆忙，愿你一路绿灯，马力全开，上班不迟到，奖金少不了。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9。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瞬间，某一天照镜子，突然发现眼角多了一条细纹，或者感觉脸颊的肉不像以前那么紧实了，那就趁现在把抗老这件事情认认真真做起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神器，牡丹花田精致真眼精华液。第一，它的成分够硬，玻色因打底，复配进口的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第二，肤感够好，很多的抗老精华厚重黏腻，但这款质地清透，上脸秒吸收。第三，安全维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敏感肌也能安心使用。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日常价399元，秒杀价只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50克正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讨论的是，长期熬夜会让身体提前衰老，然后出现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
3: 没错，这个也是很多人都关心的一个话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2: 咱们先来说说，就是长期熬夜到底会对身体的哪些系统造成影响，然后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3: 长期熬夜的话，首先就是会扰乱我们的内分泌系统，比如说褪黑素分泌减少，然后皮质醇分泌增多。那这个就会影响细胞的修复和新陈代谢，导致我们体内的糖化中产物增加，胶原蛋白被破坏，最后就会让皮肤变得松弛暗淡。
2: 怪不得很多人熬夜之后就会觉得自己皮肤状态特别差。那除了皮肤之外还有哪些比较明显的信号？
3: 还有就是经常熬夜的话会让我们的皮肤屏障受损，保水能力下降 30%，然后皱纹和色斑就会特别容易产生。同时呢，我们的免疫系统也会受到影响，比如说我们的杀伤细胞会减少 40%， 淋巴细胞的功能也会紊乱，那这时候你就容易反复的发炎，并且增加你动脉硬化和老年痴呆的风险。
2: 天哪，没想到熬夜竟然会带来这么多的健康隐患。
3: 对啊，
2: 尤其是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和心脑血管系统。
3: 是啊，所以大家还是尽量的不要熬夜，然后保证充足的睡眠，让身体能够及时的修复。
2: 好的，下面我们就来说说熬夜对身体衰老的影响。尤其是在细胞和分子这个层面到底都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什么会加速我们的衰老呢？
3: 熬夜的时候呢，我们体内的线粒体就会过度的工作，然后产生大量的自由基。比如说你通宵一晚，你的丙二醛就会增加两三倍。同时呢，我们抗氧化的酶的活性就会下降，然后就会导致 DNA 的端粒受损，细胞凋亡速度加快，人就会老得特别快。
2: 除了刚才说的那些，熬夜还会对我们的大脑、皮肤和身体的修复能力带来哪些具体的伤害呢？
3: 首先是大脑，大脑的海马体就会功能退化，然后脑皮层会每年变薄 0.5%。 同时呢，贝塔淀粉样蛋白清除不掉，会让你的记忆力下降 30%， 还会出现这种神经退行性的变化，就是你脑子会越来越不好使。
2: 对，我身边就有朋友经常熬夜，然后就说自己记不住事儿，而且整个人反应也变慢了。
3: 不光是大脑，就是你的皮肤也会因为熬夜变差，因为你生长激素分泌不足，然后皮肤的保水能力就会下降 27%， 你就会看起来很干燥，没有光泽，